0: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

0: 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杨宗保，
2: 宗保，

0: 真的是你吗，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娘，奶奶。
1: 奶奶，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患，内结百多，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3: 百药丹，
2: 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3: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1: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
3: 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1: 桂英啊，你。
4: 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5: 对，
4: 英明。
5: 对，英明。
4: 来人呐！
5: 在。
4: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5: 走，下走。
2: 走，莫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6: 杨将军，何罪之有？

0: 我啊，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哦，
1: 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0: 谢穆元帅，
1: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 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
2: 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观音啊！
3: 奶奶，我的死！啊，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4: 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3: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5: 杀！杀！杀！杀！萧元帅的杀！吁！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4: 齐乃将军可好？
5: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笑>
6: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5: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
4: 哎，
5: 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4: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5: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4: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那别啰嗦，快进去禀报。是。报。
5: 起来。
7: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5: 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哎呀，有本事嘛！哎。
4: 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你们服她吗？
5: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4: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笑>
5: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4: 嗯，
5: 叫他进来。
4: 是，进来。

0: 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1: 他会派人让求情？
2: 进来。
1: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3: 不要说了，闭嘴！
4: 闭嘴！
1: 你们想与齐乃将军逼我退兵？
0: 手段卑鄙！
1: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5: 对！
0: 对！
3: 对！
0: 啊！
1: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0: 哎，
6: 两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胡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0: 不许！
6: 哎，
0: 我当什么来使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6: 报！
7: 什么事？
6: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3: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
3: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3: 哈布什将军，
6: 末将在。
3: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末将遵命。
8: 谢谢元帅。
3: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1: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 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0: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1: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
2: 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 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0: 穆元帅。

0: 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嗯，
1: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2: 啊，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
1: 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是是，
2: 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
1: 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哎，必胜！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嗯，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3: 干杯！
4: 报，萧元帅。
3: 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4: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4: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1: 选他进来。
4: 是。
3: 走。
5: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1: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2: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3: 砍了！
4: 啊！
0: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4: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5: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7: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8: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7: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8: 承认了。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没有。
7: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8: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7: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9: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10: 望圣上决断。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9: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1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7: 桂英，
11: 元帅，
7: 元帅。
11: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
7: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1: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7: 你，
11: 彩云，
7: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1: 是，
7: 公公，
11: 请。
7: 穆桂英，
11: 亨公，
7: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1: 桂英，穆元帅，
7: 决战。

0: 已定，不战即败。
1: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2: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3: 军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上来！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
5: 照。
6: 御。
4: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

0: 红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
4: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

0: 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到杨家树枝一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1: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甘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就是。

0: 铁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3: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4: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

0: 这是什么东西？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射中向天佐，
2: 好，
3: 向天佐中箭。

0: 前去追杀，
1: 收兵。
0: 穆元帅，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各位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0: 进攻！
1: 班师回朝。
2: 什么？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3: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1: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4: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1: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0: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5: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1: 谢八王爷。
5: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万岁。

0: 众位请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石老太君，
4: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4: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

0: 你此役训练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1: 谢圣上。
0: 杨宗保，
2: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2: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3: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 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4: 圣上。
5: 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6: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5: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宝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众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 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庆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啊，
7: 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啊，
7: 这
0: 来人！
8: 有，
0: 把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9: 干什么？为何卸甲？
1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0: 快，
11: 快，快，
0: 把他脱下来！快，
12: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11: 啊！来，
13: 快点，快点！
11: 哎，看什么看？

0: 贵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贵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3: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4: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扶小鸡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 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堂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5: 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请求圣上赐归英点吃的吧。嗯，
1: 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2: 是，来，
3: 桂英，
2: 这都无礼，圣上从前面。哎呀，
3: 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笑><笑>
0: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是的，是的。走，
3: 走。
4: 哎。

0: 您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三爷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比起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

0: 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元
3: 十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0

0: 1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1: 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4: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5: 好吃，脆脆弹弹的，特别的香。
4: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2: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1: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3: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1: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3: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2: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1: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啊，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3: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1: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2: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

0: 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3: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1: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1: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都是硬的三咬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一年多，再加上啊。
2: 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
1: 大家帮我宣传宣传，
0: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 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

0: 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又甜又香啊！
1: 哎哎，大佬，
0: 卖炊饼喽！武大郎的，
2: 大郎辛苦了啊！
0: 卖炊饼喽！
3: 来了，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4: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3: 谢谢大郎哥。
4: 都尝了多少回了？
5: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0: 是
5: 啊，
0: 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4: 谢谢你啊，大郎。
0: 不用，
4: 你好走啊。哎，
5: 慢走啊。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

0: 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
2: 二，
0: 哎，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3: 哥，
4: 哎，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
0: 放！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3: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哎呀，我知道了，你让我走啦。哦。哎，停掉！哎，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
1: 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你走开，你别过来。哎，走。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是潘裁缝家的。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钱钱钱，
2: 别，
1: 把他给我带走。
3: 快来。
4: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哎，好。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孙姑娘呢？
0: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怎么会这样？朝廷腐败，皇帝昏庸。 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官逼民反呐。来，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
1: 结拜为姐弟，
2: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师傅，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嘴。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武松他冻死了。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团长。

0: 这里是哪里啊？少林寺。师父，你收下我了。嗯。师父，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

0: 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0: 姻缘你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写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你在想什么？师父，我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是，师父。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明白，师父。
1: 你是谁啊？哥哥死了，没了，还真吃大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走开！睡觉，睡觉。走开！茶暖还寒的季节。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1: 满足全家享用，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4: 对对对，
6: 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

0: 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

0: 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开饭了，开饭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猫，
6: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

0: 鲜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他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1: 哎，
0: 睡觉，睡觉，
1: 走开。
0: 睡觉，
1: 走开，
0: 睡觉，
1: 走开，救命，救命啊！
0: 睡觉，
1: 走开，走开。夫人，象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1: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0: 是娃娃，是娃娃！
1: 走开！救命啊！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0: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

0: 今天呢，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2: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今天呢，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你走开！
0: 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2: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有两个够的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1: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0: 休了我？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儿来的，是不是？
1: 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3: 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4: 夫人，
3: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4: 是，我不去，我不去。
3: 我不去，我不去。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1: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内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0: 娇婶怎么谢你呀，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
0: 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1: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
1: 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

0: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1: 走吧，走吧。婶儿，你怎么了，婶儿？
0: 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 梳洗装扮一下，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2: 我绝不接客。
1: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2: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
2: 叫刘乐师教他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了。
4: 你喝不了了，爷。
3: 爷，你真爽。

0: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1: 是一定能红火起来。怎么样，进去看看，
2: 我请客。
3: 张嫂，张嫂，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4: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
5: 金莲出事了。啥事儿啊？进了一厢约。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金莲姐姐。 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不对呀。
6: 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
1: 不可能，不可能！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

0: 不是我们家金莲，对对对，不是不是。
1: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2: 那怎么进去啊？
1: 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现在有一个办法，
3: 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0: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1: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3: 那地方。
1: 俺也没进去过。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4: 对呀，
1: 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5: 那成，那成，哎呀，来了！哎呦，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6: 我还想你们呀，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5: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7: 走，
5: 来走走走走，
7: 你家请。哎呀。
5: 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6: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5: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6: 定了？什么价钱？
5: 100两银子。
6: 100两银子？你改天再来吧。改天？嗯，行。 改天，定吗？走。哎呀，
5: 哎，
6: 怎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5: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没意思，爷。
6: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跟您效劳呢。
5: 哎呦，都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5: 哎呀，姑娘。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快点，来来来来来，
3: 走啊！你怎么了？来，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5: 是啊，进去啊。
6: 我，
7: 哎，
8: 有点害怕。
7: 哎，
6: 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7: 出人命了！
6: 大郎啊，你是来就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啊！你不去怎么行？
7: 就是啊，
9: 吆喝呀！
7: 咋吆喝？
9: 怎么着？
7: 哎呦，华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9: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7: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9: 改天，改天。
7: 哎哎，别走啊！哎呦，哎哎，
9: 来，
7: 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9: 就是站在门口。 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1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0: 想
1: 的。
2: 你带炊饼了吗？
0: 没带。
2: 带银子了没？
0: 带了，在哪儿？在这儿。
2: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哦。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啊，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6: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
4: 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0: 这着火！
4: 打水来！
6: 快快快快！
1: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5: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1: 给我往死里打！
7: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8: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1: 谁呀？
8: 卖炊饼的武大郎。
1: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8: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1: 他真的能凑500两？
8: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1: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8: 好，

0: 这房子不值二百八十两银子，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员外，
0: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1: 不用了，不用了。
2: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慢走，员外慢走。哎，
1: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2: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哎，
1: 不用了，俺有钱。
3: 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说什么傻话呢？啊，
3: 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4: 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

0: 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1: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呀！ 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俺就想救他。好人，好人呐！娘，娘，婶儿，娘，娘，金莲回来了。娘，我在呢。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2: 金莲，
1: 女儿在。娘要走了，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2: 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1: 娘，你说什么事啊？
3: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要跟你说。你说啊，娘。娘要把你嫁给武大。啊，这。
1: 婶儿，
3: 咱先不说这个啊。
1: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郎，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婶儿，
3: 你就别说了啊！
1: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4: 金莲，答应了吧。
1: 金莲，答应吧。我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婶儿，
3: 你就别说了。
1: 大郎啊，婶儿，我把金莲交给你了。婶儿，你就放心吧。你要好好的。
3: 待他呀，婶儿，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说这话了，成吗？娘，
2: 金莲，
1: 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3: 大郎，答应吧，金莲。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们跪下，快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金莲啊！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使不得。
3: 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1: 成的，成的。
3: 这丧事儿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1: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3: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

0: 不见俺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1: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2: 啊、就是、啊、
3: 对成的
2: 成的
4: 大郎，没问题。
5: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
3: 大郎，拿着。
1: 苦命啊。是啊，
3: 拿着呀。四爷，使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呀、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

0: 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0: 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成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

0: 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是啊，是
0: 啊。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涵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
1: 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孩子们，到那边去吧。
1: 是的，是的。
2: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啊，接人。
3: 接新娘子啦！
0: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2: 接人呢、啊。
0: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2: 哎，走啊！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对呀，
2: 你看看，
0: 夫妻对拜，
3: 真的，夫妻对拜，
4: 夫妻对拜呀！
3: 来来来来。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1: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0: 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
1: 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0: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2: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2: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 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2: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哎呦，那还

Yeah!

还，下，下，啊！

心醉。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1: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

0: 你也一样啊。
1: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0: 你不去见师傅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傅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0: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五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0: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0: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好，那睡吧，睡吧。

山东剑，滚！我回来了。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儿啊！哎呀，好啊，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哎，来里边请。
1: 谢谢啊，谢谢。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

0: 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1: 哎，
0: 您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新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1: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2: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3: 哎，这就叫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
0: 酒来了，
1: 慢走慢走，
0: 酒来，
1: 酒来，
2: 慢走，
0: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1: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1: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亲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林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
1: 嘿。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

0: 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

0: 林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卸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

0: 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今天免费送，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哇，

0: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
1: 小二，哎，来了，客官，
2: 再来一坛酒吧。哎呀，哎，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这是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1: 不，再来一坛酒啊！
2: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
1: 顺嘴溜油啊！
3: 小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2: 客官，我猴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1: 怎么？
2: 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2: 我花钱喝酒。
1: 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箱，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2: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
2: 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3: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2: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
1: 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
2: 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您可千万别怪我猴气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1: 好，
2: 这桌客官海量，给爷上好酒哎！
1: 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2: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
0: 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
1: 哎呀，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救神仙啊。

0: 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喝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哎，来，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你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
0: 我送送您啊。哎，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哎呦，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哎呀，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
0: 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哎，客官，哎，客官，哎，回来，哎，客官，哎，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哎，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1: 好，好，我付。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等一下，啊，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1: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1: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呢，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嘿，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慢点，慢点，就在前面。哎，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呐，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 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
1: 嗯，哈哈哈哈哈哈，嗯，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Come on.

Run!

上人，我当你的死，你去死吧！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各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啊，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
2: 信不信由你，
1: 我要赶路，是没了。哎，
3: 英雄且慢。啊，是这只虎？
2: 是，
3: 果然是这只虎。
2: 是，
3: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4: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3: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5: 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你推兵来，
6: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7: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6: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开车上去啊！
7: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6: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

0: 现在正批红罐花油煎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1: 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2: 是啊，了不得，
3: 兄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2: 来了，
3: 来了。来了，
2: 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不
0: 着
2: 你。
0: 哎，大哥，
3: 上
0: 车。哎，
3: 大哥，
1: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4: 啥？兄弟，
2: 兄弟，兄弟，
3: 你看错了吧你？
1: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
5: 哥哥，
6: 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5: 哥，哥哥，
1: 兄弟啊，兄弟啊，
5: 哥。
1: 哥，真的是你吗？
5: 是我，没错。
1: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5: 哥，我回来了，
1: 想死哥哥了，
5: 哥。哥，你怎么了？
7: 你把我撞晕了，
5: 对不起，
7: 没事。哎呀，二郎，不打兔子了？
5: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1: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5: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7: 太好了，
1: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5: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5: 哥哥，你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1: 好，
5: 哥哥，站好。
1: 哥都这样站着，
5: 把腰板挺直。
1: 啊，好，哥挺直。
5: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3: 我看看，好样的，
2: 兄弟，
3: 快清齐。
5: 二郎，好，太好了。
8: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1: 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5: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兄弟，记住啊，
3: 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

0: 都给他邮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哥哥，一定的。好，那我走了。哎，
1: 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0: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啊，
1: 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0: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
2: 哎呀，大郎，真是你弟弟啊！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他回来了，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炊饼蛋。
0: 恭喜啊！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3: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3: 嗯，又配美女。
0: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

0: 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

0: 还背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

0: 带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

0: 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7: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5: 痛，
1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

0: 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腾腾，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呀，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4: 二郎啊，
2: 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4: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5: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4: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回去吧。
4: 哎，
0: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6: 慢走，
0: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4: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1: 哎，
2: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1: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4: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4: 好，
1: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2: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叔叔。

0: 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1: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1: 哎，
0: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2: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
0: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光潦草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
2: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0: 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2: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2: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2: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啊，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嫂，不用了。
1: 好。

0: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现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
1: 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2: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0: 哥哥，
1: 你回来了，啊，回来了。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0: 嗯，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
0: 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笑>
2: 那就谢谢嫂嫂了。哎，
1: 别呀，这自家人不收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聚聚酒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笑>
2: 那就由来娘子了。<笑>哥哥，
0: 兄弟，请。
2: 哎，哥哥。
0: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2: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0: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
2: 嗯
0: 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2: 哥哥是个好人呐，让你哥哥赶上了。
0: 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呐，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2: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 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嗯，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哎，
0: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腐朗子弟。 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笑>
2: 哥哥。 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笑>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提那些陈扛狼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 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那是。
2: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1: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

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好。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嗯。

0: 干了，干！叔叔，来，哥哥，来，哥哥，这一碗酒。 丹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
1: 仇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笑>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0: 哎，没事吧，哥哥？哎呀，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嫂嫂，来，这碗酒。 我丹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 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

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得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1: 好，
0: 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强，
2: 站住，这边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3: 就是看着我，
0: 别别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4: 哥哥，
5: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书。

0: 帮助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

0: 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

0: 九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

0: 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
0: 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0: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0: 好好做。哎呦，哎呀，好冷啊！
1: 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
0: 哎呀，
1: 喝茶了。

0: 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 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像一朵牡丹花似的。
1: 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
0: 你是最美的。婆婆，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这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就对了。哎，天冷。
1: 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
0: 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
0: 啊，
1: 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

0: 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哦，
1: 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他们不是神仙。
0: 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婆婆，你这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哎呀，
1: 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
0: 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有经营说媒一活。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1: 挂一个裁缝店旗，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哎，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是，那都头大人答应了？是。
0: 他答应了，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婆婆，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1: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哦。
0: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谢谢婆婆。
1: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
0: 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1: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
0: 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婆婆，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婆婆，
1: 啊。
0: 我认你了，真的，干娘，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1: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
0: 瞧你多美呀，干娘。

住手！二娘，长卿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
0: 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父，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不是你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0: 你说什么呢你？是。

0: 我跟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1: 哎，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0: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2: 是吗？真的假的？
0: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2: 好啊。
3: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0: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0: 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了，哎，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大郎，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

0: 再吃了，
1: 就一杯没事的。
0: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1: 歇一天无妨。
0: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1: 就一杯，来。
0: 好，娘子，我吃。
1: 来，吃肉。
0: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1: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0: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1: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1: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3: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
3: 哎，
2: 好。
4: 哎，
3: 啊，
4: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3: 好，
4: 嗯，去吧。
0: 嗯，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6: 武大哥。
3: 大哥，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0: 220两。
6: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0: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3: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3: 啊。
0: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6: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3: 嗯，
0: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3: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6: 大哥，我们走了。
2: 哎哎哎，
3: 走了，大哥。
2: 哎，
4: 怎么样？
6: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4: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0: 哎呀，220两。哎，娘子啊，

冉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太好了。

0: 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

0: 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

0: 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哥，你可真是个好兄弟，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他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你。

0: 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呀？俺长啥呀？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呀。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 丧事喜事，一块办吧。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 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1: 大郎，
0: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0: 害你金莲姑娘。
1: 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0: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1: 拿着，
3: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4: 卖梨子喽，
3: 来来来，
4: 卖梨子，
3: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3: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3: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儿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3: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5: 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1: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5: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6: 哎，这不是大郎吗？
1: 哟，九叔，
6: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1: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6: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1: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6: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1: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6: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

0: 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男就烦，一见男就烦，一见男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0: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她住楼头，俺住楼下。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她是你娘子，你是她男人呐。
1: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0: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啊？
0: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1: 啊，
0: 生个孩子。
2: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3: 嗯，
2: 我去了啊。
3: 哎呦，
2: 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
5: 开！这是谁开的？
6: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5: 哪个西门大官人？
7: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5: 哦，是个大人物。
6: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5: 什么？
6: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5: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8: 是。
5: 你为什么打人呢？
8: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5: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8: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5: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8: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5: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8: 不是。
5: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8: 谁敢啊？
5: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9: 是。
10: 没出小，肯定是小。
11: 埋地出手，
10: 小孔门田地出池。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2: 下毒看毒运，贺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5: 哎，慢着。
12: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5: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2: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您。

0: 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儿，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见底儿的。嗯嗯嗯，
1: 哎呦，这是
2: 在这有啊，
3: 这啥呀？哎呦啊，
2: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这有啊，
0: 赔钱。
2: 你要改错吗？赔钱。
0: 赔钱。
2: 你要改错吗？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
0: 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0: 给俺杀！
2: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2: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2: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2: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3: 这
4: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我就说，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
2: 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
1: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2: 哪里啊，九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0: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
1: 啊，她想要一份休书。
0: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那个，二郎啊，哎，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谢谢何九叔啊。
0: 他怎么来了？
1: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2: 你这个孽障！
1: 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0: 爹，我欠黄三15两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1: 你这个孽障！
0: 何清啊，嗯，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 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1: 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
0: 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呀？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2: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嗯，大声点儿！你个孽障！我说我错了。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
2: 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1: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0: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
2: 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哎，我们回去吧。啊，九叔，回见。那回头见。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嗯。
3: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8: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 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9: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
10: 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
13: 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 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

0: 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

0: 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

0: 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

0: 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3: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轻声悦耳，迎前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5: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5: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5: 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5: 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6: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7: 大人，
6: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6: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呢，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7: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6: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7: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6: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7: 遵命。嗯。
1: 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8: 五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9: 啊，真的真的真的呀，哎呀，
1: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10: 好，
6: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1: 是啊，
12: 五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13: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6: 是啊
14: 是啊，
6: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五都头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啊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陆涛，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1: 武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2: 对啊，你们也是太夸奖武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2: 来，请请请请
1: 请，
2: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2: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2: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3: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3: 是。
2: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2: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2: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2: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武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2: 那为什么呀？
0: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2: 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2: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1: 来
2: 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好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5: 这屋里真热呀。
6: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3: 谢谢干娘。
6: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

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阿姨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哎，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啊，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咱们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他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

0: 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1: 那也要。
0: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1: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
3: 嗯。
2: 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

0: 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
1: 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先生，你算的真准，你不要钱，啊，明天过来给你二十个炊饼。
0: 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就给你二十个炊饼。
2: 二十个，二十个，这大人找我何事啊？
3: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2: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4: 武松来了，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2: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3: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2: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4: 大人。
2: 我担当不起啊！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3: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2: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3: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
2: 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4: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5: 二哥。
2: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3: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笑>
2: 凤儿姑娘，出来吧。<笑>
5: 大人万福。
3: 都头万福，
2: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4: 大人，这。<笑>
3: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6: 奴婢在。
3: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放心吧，
6: 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3: 嗯，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笑>武都头啊。
6: 你是打虎英雄，
3: 可也要怜香惜玉哦。大人，哎，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
6: 我们走吧，走了，二哥。
5: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
6: 长得丑吧？不，
4: 武松，我英雄，该不会是嫌凤儿出身卑贱吧？不，武松。
6: 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

0: 歌姬，没吓着你吧？
1: 哦，没有。
0: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1: 这好，好啊。
0: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0: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二十九。

0: 8.8 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止痛、惯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

0: 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命。
1: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嗯，
1: 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啊，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2: 请英雄指教。
3: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2: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3: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2: 五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3: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这样我算什么？

0: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1: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金阳刚又出老虎了！
3: 告辞啊！告辞！
1: 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4: 燕九的金阳刚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5: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6: 大人，你看这事，我觉得
7: 这事儿透着邪门，
8: 怎么说呢？
7: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8: 这何以见得呢？
7: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6: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8: 你说来听听。
6: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1: 大人，我回来了。
8: 好。

0: 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1: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嗯，
0: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 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大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问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镇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
2: 是啊。
0: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2: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
0: 没那么简单，
1: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2: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
0: 嗯，
1: 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0: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的太好了，接着说。
0: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
1: 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0: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1: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
0: 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0: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3: 好，快去吧。
4: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
0: 问问吧。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好。这怎么过呀？这日子怎么过呀？下起来就八个了，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1: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嗯，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儿，他偏偏两个正合适。
2: 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3: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2: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1: 哦，那你说说看，
2: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去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1: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2: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

0: 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他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伴，你是心思缜密。
1: 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
0: 武都头这边嘛，
3: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啊，
0: 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3: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
4: 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5: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6: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3: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哼，好了好了，知道你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4: 有杜总在，怕什么呀？
5: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
4: 对，
3: 对对对。各位弟兄。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7: 放心吧，二哥。
3: 走吧，
4: 走，
3: 好，
4: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多多，谢谢，多多。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蹲下！蹲下！你住什么？哎呀，真有老虎！小心一点。

0: 是几只假老虎。
1: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是啊，五爷，常言道上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3: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1: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2: 哎呀，好，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杨谷县草。

0: 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哎，是啊。
1: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2: 哎，那也不迟吧？他们来了，
0: 快点，跟上，快点！
2: 老三。 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0: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2: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
0: 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2: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3: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4: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3: 是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4: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0: 得，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3: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5: 走，快点！别动！
6: 哎呀！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7: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走，走，快走！
8: 二哥，这次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
9: 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8: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7: 来人呐！
10: 在。
7: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是。
11: 走，走，走！武松啊，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7: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2: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 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吾不尽。
13: 谢大人。<笑>
7: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4: 是是是，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哎，过阵子还有事做。
15: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4: 好好歇着吧。
7: 是是。
14: 哎呦，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
16: 哎呦！
14: 记住，
16: 咬死了贺五。
17: 爷，您这是
14: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吃白饭可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豆面。哼！来了，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1: 记住快点，上堂后咬死贺武。这……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新闻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2: 来呀，
3: 带人犯上堂。
4: 走走走走。
3: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5: 我们是这个……
3: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6: 在！
5: 大刑伺候！是，大人，大人，大人，行，我们招呼全场。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这是贺五爷篡的局。
3: 哪个贺五啊？
5: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
3: 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5: 是啊，
3: 咱们这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5: 对，句句属实啊。
3: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3: 嗯，既然贺五还未抓到，那么。
8: 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退堂。走。走。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9: 嫂嫂。
8: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 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 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
1: 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2: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十。

0: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份做熟的驴肉腊肠，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 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不好意思了。
2: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3: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在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 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 20大袋，199元，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 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
4: 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
1: 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
0: 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1: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
1: 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
0: 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
1: 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

0: 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

0: 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陶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

0: 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金尖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叔叔，
0: 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

0: 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

0: 是武英叔的新娘子啦！哎，五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1: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2: 你这个兔崽子，别
0: 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哦，是啊，
1: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4: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哎呀，
5: 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就是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0: 娘，上过去，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6: 不知道。
0: 不知道，
5: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呦，
0: 这门亲事不成。
5: 走，咱县的良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
0: 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2: 是，
0: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7: 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0: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7: 他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8: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
7: 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8: 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9: 没有。炊饼，
8: 在那儿呢。
9: 哎，啊，走吧。炊饼，来一个。给，啊，谢谢。
7: 武大，
9: 金莲，回家吧。
7: 大郎，大喜呀！对，
9: 俺把房子买下来。
7: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8: 在哪儿啊？
7: 樱桃巷紫竹院。
8: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0: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8: 大郎。 你咋还在这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在哪儿啊？
9: 在樱桃巷紫竹院。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8: 现在，信了吧？
9: 大郎，赶紧接人去。
8: 啊？
9: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
8: 俺就固定轿子啊！好，成了。
10: 停！哎。
7: 是卖炊饼的，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哼，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笑>
9: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直，
11: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啊，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9: 叫嫂子。

0: 嫂嫂，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兄长万福。
1: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0: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哎，
1: 王姨娘，请。好嘞。
0: 请来，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
2: 到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1: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是啊，
0: 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哪里呀，嫂嫂？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 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 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就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没有，没有的，嫂嫂。
1: 金莲。
0: 你就别难为弟妹了，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3: 小姐，我们去吧。
0: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大郎，恭喜呀！ 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1: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2: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2: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0: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2: 小姐，怎么回事啊？
3: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2: 金莲，金莲。

0: 金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3: 是啊。
4: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5: 新人下轿。

0: 请请请
1: 别请请
2: 怎么急了？
3: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2: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3: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2: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是是是，
0: 二哥，
3: 对对对，
0: 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3: 来
4: 来来来来，嘿，啊！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5: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5: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3: 来来来，
2: 哎，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哎，来，杜涛，喝。
0: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0: 我武松根本没收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咨询人家嫁。
2: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 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 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3: 哎，不能啊！
2: 二郎。

0: 哎呀，哎，您可来了！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1: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
3: 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2: 怕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要在外面的小妾。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啊？难道
0: 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2: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
0: 是武松的嫂子。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哼，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2: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笑>
0: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嗯，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
4: 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大哥。
0: 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哼，
4: 没错，就是他，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笑>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这就叫林子大了，<笑>什么鸟都有。
5: 哎，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嘿嘿嘿，我乐意，转呗，没事儿。 我乐意，走走走走。
7: 茶暖还寒的季节，可折叠拐杖凳。

0: 活动开始了，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

0: 嗨，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 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0: 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

0: 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

0: 筋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

0: 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芦华正茂。
2: 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的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谢谢。
5: 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8: 喝一喝桑尼，
9: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啊。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3: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5: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10: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啊、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3: 就有营养了。
10: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5: 因为土壤和水呀、
10: 啊，但是这样
3: 它也要光合作用，
10: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5: 留一个悬念，
10: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5: 资源共享呗，
10: 对。
2: 从附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1: 呀呀呀，一朵花！哦，
3: 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12: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3: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14: 也贴得很好啊。
1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5: 大黑，等等我。
3: 放心啊。
1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5: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3: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5: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0: 对，是的。

0: 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原水域、听通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要了。
13: 行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学面包机。
1: 今天的这首古诗大家都应该学会了吧？接下来大家要把这首古诗背熟记牢哦。啊，李浩，你在那低着头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啊。
1: 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知道吗？
2: 好的，老师，我会集中注意力，好好听课的。
1: 好，那下不为例啊。
3: 李浩，一会儿下课了，我们找武冠军一起去踢球吧。
2: 好啊好啊，那我现在就和武冠军说。武冠军，看这里。
4: 这些古诗好难背啊。
2: 糟了，
1: 这是谁扔的纸飞机？自己来承认，别让我找出来。
2: 完了，怎么办啊？
1: 谁扔的？自己到讲台上来。又是你啊，李亨，上课不好好学习，还交头接耳的，对得起你父母为你的付出吗？
2: 对不起，姚老师，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5: 怎么，怕爸爸妈妈知道你上课不好好学习是吧？
3: 别怕李浩，你现在努力还来得及的。
2: 可是我上课总是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呀。如果让妈妈知道我上课的状态，她肯定会大发雷霆的。不行，我不能让妈妈失望。加油啊，李浩，你可以的。
4: 可是要怎么样上课时才能集中注意力呢？有了，坐在高处，强迫自己集中精神。
5: 啊，李亨，你在干什么？
2: 我上课时总是没办法集中精神，所以我想坐在高处，刺激自己集中精神。
5: 那你为什么没办法集中精神呢？有没有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上课写作业时总是没法集中注意力，不是犯困就是在下面做小动作。
5: 那就让我帮你集中注意力，爱上学习吧。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哎，天眼，这不是个面包机吗？它真能帮我集中注意力，爱上学习吗？
5: 这可不是普通的面包机，它是好学面包机。
2: 啊，它真的可以让我变得爱学习吗？
5: 当然，放在你旁边就可以让你专注学习，它还能改变你学习时走神的坏习惯，这样你学习时候就不会走神和犯困了。
2: 那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5: 到时候你的学习进步了，一定要请我吃冰淇淋啊。呵呵。
3: 李浩，我们出去玩吧，晚上回来再写作业。
2: 不行啊，要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你先回去吧，或者你等我一会儿。
3: 那我等你一会儿吧。李浩，你都复习了这么多了。
2: 是啊，我当然要复习这么多了，落下的功课太多，所以我要把功课全部补回来。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学习其实很有趣的，很有成就感的。
3: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同学们，这段时间大家都有不错的进步，要继续保持哦。尤其要表扬一下李亨同学，他是这段时间里进步最大的一个了。李亨同学要保持住哦。
1: 李亨，你确定不需要好学面包机了吗？
2: 对，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
1: 哎，好吧，那我就把它收回去了。
2: 哦，它已经让我认识到学习的快乐了。
1: 你已经爱上了学习，确实是不再需要它了。
3: 心平气和花。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天童，你看见武冠军了吗？
0: 出来吧，你们干嘛了？
2: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不小心把香菱的作业本弄脏了。
0: 你怎么天天闯祸啊，武冠军？
2: 我就是不小心的嘛，谁知道香菱为什么这么生气。天童，你有没有能让人平静下来的道具啊？
0: 你要这个道具干什么，武冠军？
2: 我怎么道歉他都不接受，想让他冷静一下。只要他冷静下来，就一定会接受我的道歉了。
0: 看你是真心想要道歉的份上，保你一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哎，这是心平气和花，可以让人变得平静下来，变得不再生气。这样你再道歉，香菱就会原谅你。
2: 哦，嘿，
1: 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
2: 香菱，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弄脏你的作业本的，你就原谅我吧。
1: 哼，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原谅你吧。
2: 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尽量不会再犯了。
0: 武冠军，你怎么还是这样莽撞啊？
2: 哎呀，我又不是故意的。
0: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2: 对不起，请原谅我吧。
0: 好了好了，

0: 回去试试。
1: 武冠军，你在干嘛？
0: 哎呀，没什么了，就是把零食弄到张胜男衣服上，把他衣服弄脏了。
2: 好，你知不知道油渍很难洗掉的，武冠军？
1: 啊，油渍？
0: 没错，郑美丽，你的那一包辣条真的是非常好吃。
2: 啊，我的辣条被你吃了，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居然一个人全部吃完了。武冠军，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太过分了。
0: 哎呀，这么易怒。郑美丽，张胜男，你们原谅我吧。

0: 所以，你就肆无忌惮地闯祸。
1: 又没有出事，没关系吧？
0: 怎么能没关系？吴冠军，你这样太过分了。道具不是给你这样用的，快点把道具还给我。
1: 你怎么也这样？天野，你消消气。

0: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
1: 这样才对嘛，这道具太好用了。
0: 冠军，这样你的花瓣就全部用完了。
1: 天爷，道具既然是花瓣，那会不会再长出来呀？
0: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了。
1: 哦，
0: 你刚刚把花瓣全部用完了，它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让它再长出来呢？
0: 我也没办法了。
1: 所以这个道具已经彻底没用了吗？
0: 是的，以后别再乱闯祸了。
1: 我知道错了，以后肯定不会了。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日常中我们抬头看时会发现天空中有形状各异的云，那今天带大家来认识一下积状云。积状云因垂直上升运动而形成，它是大气对流的产物。这种云底部平坦，顶部凸起，积状云发展旺盛就会形成高大的云山，雷暴天气就可能发生了。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见晴，除了东部，其他地区的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都是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7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5度。三沙晴转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杨浦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陵水多云，25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临高多云，25到35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25到36度；定安多云，26到34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白沙多云，24到35度；乐东多云，24到35度；五指山多云，23到34度；宝亭多云，25到35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好天
13: 啊，没什么事儿。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阻离电。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海南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等工作。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晓明出席。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冯飞讲话。八届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巩固提升等工作。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加快推进电力抄表到户改造，让更多居民用上可靠电、明白电、放心电。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9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海南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副省长杨国强出席。会议强调，要聚焦海南物流行业领域堵点难点，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立足全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布局，远近结合，分类施策，既通过精准施策化解物流领域短期瓶颈难题，又通过顶层设计补齐长期发展短板，通过科学统筹解决行业碎片化发展问题，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物流行业绿色智慧发展。会议要求，要聚力做强两个枢纽，聚焦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建设，统筹全省机场货运能力，提升航空货物运输效率，推动航空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加快建设杨浦国际航运枢纽，织密远洋海运航线网络，发挥远洋海运成本优势，推动航空和海运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要加快推动琼州海峡等通道建设，强化与国内相关省份衔接联动，提升区域物流协同发展水平。要打造层级清晰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明确全省物流枢纽、物流门户、物流节点功能定位，推动物流枢纽建设与多式联运深度融合，优化全省物流体系布局，实现枢纽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协同。要打造智能化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打通信息壁垒，畅通供需渠道，实现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市场供需高效对接，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筑牢支撑。
1: 9月29号，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审议省政府关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专题询问前，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专题调研。联组会议上，6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1名省人大代表围绕主题开展询问。副省长谢晶到会应询并作表态发言。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农村厅、

0: 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水务厅、省教育厅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冯飞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做到认识再提高，充分认识我省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和严峻性，用心、用情、用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护网，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做到措施更精准，紧盯重点区域，聚焦农村小微水域、偏远隐蔽水域、工地积水坑等事故高发、管控薄弱点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落实分类管控举措，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做好水利沟渠、郊野滩涂、海岸线入海口、江流河道、溪水、水渠、鱼塘等重点区域安全物防设施配置，强化部门联动和信息共享，全力防范和压减溺水事故，紧盯重点阵地和重点责任人，夯实校园安全教育主阵地，推进游泳技能普及教育，高频次全覆盖开展预防溺水宣传教育。要做到责任在压实，健全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有效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响应及科学施救能力，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责，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筑牢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防线。省领导陈国猛、福彩香、孙大海、阎锡军、宋健参加。
1: 9月28号晚，八届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巩固提升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指出要围绕45432发展架构，聚焦数字赋能、高端自主、绿色低碳、跨界融合等方面，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各项任务落实，要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深化跨区域产业合作，优化先进制造业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全省公安系统要把对党忠诚的品格、人民至上的情怀、预防为先的理念、担当奉献的作风融入到服务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征程中，要纵深推进接触紧工作改革创新，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深入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更好履行守护百姓幸福、家国平安的职责使命。会议听取2026年第三季度海南省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巩固提升行动情况汇报，指出要纵深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紧盯蚊媒防控，开展健康宣教，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让健康优先成为谋划工作、制定政策的自觉遵循，全力推进健康海南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事项。
1: 9月29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在海口举行，采取观看视频、读原著、学原文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引导广大委员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族各界的广泛共识，要聚焦自贸港建设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强化民主监督，多提真知灼见，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要进一步深化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密切同各界代表人士的联系，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汇聚磅礴力量。
1: 今天上午，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0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

0: 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达到发射能力。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多亩。项目主体工程建设仅用时612天就顺利完工。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的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具备每年超60次的综合发射能力，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
2: 我们在二期上取了采取了很多的一个创新的设计，比如我们把这个水塔两个水塔集成在一起，这样呢就降低了建设成本和建设周期。所以呢，整体来讲，我们这次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按照设计的话，我们四个工位绵的发射能力60发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管理的提质增效，实际的这个效果能够大于这个发射设计能力。
0: 启动仪式上，新建常用产业协同创新联盟正式成立，聚焦商业航天新建场一体化应用，推动产业领域协同创新发展。海南商发与19家火箭卫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内容涵盖未来发射任务、技术合作等多个关键领域。当地时间9月28号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中。 代表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出战的海南选手林诗栋以4比0战胜队友王楚钦，夺得冠军。在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中，林诗栋参加男团混双、男双、男单四个项目，最终摘得混双、男双、男单共3枚金牌和男团银牌，创下海南选手征战亚运会的最佳成绩。 记者从9月28号省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紧扣青年落脚、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发布会介绍，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设立青年工作专章，为自贸港青年发展擘画清晰路线图。 海南紧扣全省"十五五"发展定位，锚定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目标，坚持开门边规划，广泛问计青年，惠及才智，高标准编制海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推动青年发展深度融入自贸港建设，
3: 依托海南四大文化资源，做强海南文化轻传承特色品牌，用好青年聚集线上阵地。 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理论宣传，引导青年坚定信念，扎根自贸港。
0: 围绕青年求学就业、创新创业、安居置业等现实需求，"十五五"海南将推动实现因地制宜、构建多点支撑、协同联动的青年发展体系。
4: 此外，完善实习见习、技能提升、创业帮扶一体化服务，为青年科创人才提供施展空间。
5: 依托高校青年人才就业服务站，推动就业政策宣传、招聘服务、职业指导等公共服务资源提前进校园，同步开展自贸港人才政策宣讲、本地发展规划解读等宣介活动。
6: 增强毕业生留穷就业的意愿，推动32个省级大师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以4个区域联盟深度结对联动共建，统筹盘活全省107个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资源，全力打造全域覆盖、全程贯通、全员参与的自贸港特色育人生态。
0: 9月29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启动，301名骑手受聘食安监督员。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logo， 并为骑手代表颁发聘书。此次受聘的301名外卖骑手将作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7: 我们是对商家上线前，对他的门店进行一键式。 自拍到底，而且是带定位的视频的内容，我们进行审核，确保它的真实性，发动广大参与商家。

0: 参与到这个明厨亮灶的这个项目中来。
1: 据了解，海南鼓励外卖商户对后厨操作进行实时晾晒，并设立外卖骑手随手拍共制专项基金。目前已接收并处置骑手反馈的食品安全问题线索600余件。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联合平台，然后进一步的去完善外卖骑手的一个培训管理和激励奖励的一个机制，强化外卖骑手晋升评优等方面进行倾斜，充分的调动广大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一个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感。
1: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假冒伪劣食品鉴别、食品安全知识辟谣、你送我检现场快检、食安游戏互动等环节，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边玩边学。
3: 近日，三亚第九阶段海鲜餐饮星级评定工作全面收官，25家餐厅通过评审。截至目前，三亚已有近300家餐厅评上3星级以上海鲜餐厅，让广大游客安心畅享海鲜美食。
1: 三亚第九阶段海鲜餐饮星级评定工作严格依据海鲜餐饮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等省级地方标准，围绕食材品质、明码标价、加工规范、诚信经营等维度开展全面考评。此次共有18家海鲜餐厅新进获评3星级以上星级资质，7家优质海鲜餐厅顺利通过年度复核。
4: 坚持明码标价，严把食材品质，做好加工和服务，不欺客不宰客。那接下来国庆旅游旺季，我们也会继续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把新鲜海鲜和贴心的服务带给来三亚的游客。
1: 作为三亚旅游餐饮规范化、品质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海鲜餐饮星级评定工作自2016年开展以来，已有近300家餐厅获评3星级以上海鲜餐厅荣誉称号。通过常态化评定与动态复核管理，倒逼海鲜餐饮行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形成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良性竞争的发展生态。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旅游地方标准的一个实施落地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三亚本土的海鲜餐厅参与到这项工作里面来，以标准来推动整个服务质量以及餐厅品质的提升。
1: 国庆假期期间，三亚将以星级海鲜餐厅为示范标杆，持续强化海鲜餐饮市场监管与服务保障，引导辖区餐饮企业严守经营规范，优化服务细节，保障食材安全，为广大游客和市民提供透明、安心、优质的海鲜消费体验，持续擦亮三亚放心游、安心吃的文旅消费金字招牌。
3: 9月28号晚，盛世欢歌海南自贸港国庆文艺汇演暨优秀文艺作品展演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米演播厅举行，展示海南自贸港封关建设成果和文艺创作成就，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整场晚会分为序幕、上篇《椰风再忆》、下篇《盛世欢歌》及尾声4大板块，节目内容丰富多样，覆盖戏曲、舞蹈、声乐、器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充分展示了海南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力，并表达了全省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寻光这首歌，它是一首海南话戏歌和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一首歌，让现代的年轻人去了解琼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海南戏，支持海南文化。
7: 我们就是这些年创作的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能呈现在舞台上带给大家，同时也是我们给国庆送出来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
8: 选择这个作品，首先要表达的是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的先辈们的一种致敬，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观众能够听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对现在幸福生活的一种珍惜，为我们的自贸港的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此次文艺汇演不仅集中展示了海南本土文艺创作的新成果，也让市民游客足不出户享受到一场难忘的国庆文化盛宴，为自贸港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9: 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尤其是启航自由贸易港这个节目，让我感受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蓬勃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全省人民团结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决心，衷心的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0: 红色娘子军、共从家园等的节目不仅展现了海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我更加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家乡文化。

0: 作为海南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1: 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预计国庆假期，海南岛无热带气旋、无大范围强降雨、无强冷空气等灾害天气影响，天气总体良好，温度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条件整体良好。来看下一条，抄表到户改造工程，既是让每一个家庭用电更方便的生活小事，也是和海南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今年以来，海南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再提速，仅这一年就将有1600多个小区陆续完成抄表到户的电网改造项目。
2: 阳光新源小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路，原本的配电房在地下负一层，地势低洼，雨季易涝，设备锈蚀严重，安全隐患长期难解。
3: 遇到台风天气会出现渗水漏水，会导致设备出现断电，
4: 所以说我们这次改造的一个内容重点就是一个下改上，就是配电房由地下移到了我们地面上。
2: 借着本次抄表到户改造契机，海南电网同步实施下改上工程，将配电设施从地下迁至地面，新建户外厢式变电站，线路规整有序，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一举解决了配电房泡水的问题。如今150户居民每户装上智能电表，实现一户一表直抄到户，
5: 非常方便。一个是我们随时可以查得到的自己有多少这个存款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交电费也很方便，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2: 而这样的变化也正陆续发生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当中。在海口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工人们正在对已完成更换的电表展开调试，物业和业主们都对这次电网改造充满了期待。
6: 我们小区啊，高低压配电供电设施设备用了近20年了，设施设备啊存在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维修量非常大，很多业主都换了新能源车，但是包装不了。希望抄表到户以后，能让我们的用电更安全，充电桩能报批报建完成，了结业主的一个期盼和心愿。
2: 记者了解到，施工中电网公司创新推行容缺受理、负面清单管理，简化资产移交流程，同时与原运维方签订过渡协议，确保平稳交接，不仅将原本的施工流程进一步缩短，还尽量减少对业主生活的影响。
7: 施工当中，尽量不打扰用户，完工后做到反复调试和检查，给广大居民用户交一个靠谱的民生工程。
2: 抄表到户改造后，居民用电将实现三直，也就是电表直连电网，电费直缴供电企业，服务直达用户，公共用电费用清晰透明，电网企业统一运维，24小时监控，故障快速抢修，很多居民关心的充电桩爆装等难题也逐步解决。作为自贸港电力基础设施升级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全省已完成547个小区抄表到户改造，惠及居民11万户，其中老旧小区完成改造360个。为加快进度，目前海南省住建厅与海南电网公司提出3年改2年目标，原计划今年改造986个小区，现已调增至1600余个。
8: 今年力争完成不少于1000余个小区的改造任务，推动改造提质提速，让更多的居民尽早用上可靠电、明白电、放心电。
9: 按小区的建成年份分类施策，那么实现抄表到户改造后呢，群众呢将用电安全更有保障。
1: 近日，海南养老服务消费年第三季度主题活动在海口举办，活动聚焦养老服务加金融主题，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养老企业等多方对接交流的平台。
2: 活动现场通过政策宣讲、行业资源推介等形式，解读海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养老服务领域以旧换新、特许医疗康养等惠老惠民举措，推动各类扶持政策直达企业、惠及群众，不断丰富老年群体高品质多元化的养老消费选择。
10: 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融资作用，通过前期贷、中长期贷、研发贷、流动资金贷款等一系列金融产品组合，全方位服务养老行业发展。
2: 据了解，海南通过常态化举办季度主题对接活动，整合行业资源，畅通供需渠道，

0: 续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1: 第四季度，我们将围绕物业服务加养老服务为主题，推动养老服务进社区、进家庭，实现惠民生、促消费、新产业双向赋能。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当地时间28号早上8点 ，G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该城际列车的开行将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老挝段客运网络，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
4: 9月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其中伊春西站为我国最北高铁站。哈伊高铁开通将使我国最北省份的高铁网络更加完整，为东北兴边富民筑牢现代化交通根基。
3: 眼下，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灯光艺术展，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园方表示，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濒危物种，以光影艺术传递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据了解，这场光影盛宴将持续到明年1月。
4: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近期柴油价格飙升，荷兰、德国、丹麦等欧盟6个主要市场的电动卡车运营成本已经低于柴油卡车。报道还预计，部分中国电动卡车的价格将比同类欧洲车型低约30%。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传承母瑞红、筑梦少年心宣讲活动暨专题片《母瑞山红旗不倒的山河记忆》首映仪式日前在定安中学举行，以沉浸式红色课堂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5: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琼崖纵队革命后代代表共同启动专题片首映，师生们集中观影，沉浸式回望母瑞山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感悟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内核，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思政洗礼。
6: 因为琼崖纵队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母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承载着海南珍贵的红色记忆。本次首映的专题片完整梳理琼崖革命斗争脉络，全景展现革命先辈坚守初心、浴血奋战、解放海南的壮阔历程。
7: 希望这个片子能够进行广泛的一个播放，特别是在我们的青少年中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让更多的后代、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更深地体会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把琼崖革命红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3: 由海南省委组织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省物业管理专题培训班近日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开班，培训围绕房屋全生命周期物业管理、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党建引领下三方协同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专题授课，提升基层治理人员和物业从业人员工作水平。
8: 本次培训参训的学员覆盖我省物业管理各方主体，既有物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省直部门，也有市县行业主管部门分管领导，为大家更新知识体系、拓宽工作思路、创新治理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海口市谭凤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日前揭牌，实践点依托省级湿地公园火山熔岩地貌与生物多样性资源，以谭凤阳自然学校为核心，沿环谭凤阳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廊道，打造集环保志愿服务、生态科普研学、自然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当天还同步举行了生态村跑、公益助农集市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9月29号，澄迈不止东坡，东坡文化公园通潮阁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位于澄迈老城迎宾内湾腹地，总占地面积约25000平方米，其中通潮阁展陈面积7000多平方米，结合场景复原和数字展陈技术，再现苏东坡的人生。

0: 生轨迹，同时借助 AI、VR 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沉浸式感悟东坡诗词背后的人文情怀与精神力量。
1: 近日，理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第二轮巡回宣讲活动走进热度。宣讲成员结合金峰岭雨林生态屏障、海岸带生态修复等当地特色，围绕生态保护、渔业绿色转型、生态康养、非遗传承、新能源富民等内容开展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

0: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

0: 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

0: 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

0: 5.2万家，硅集涉探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

0: 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
4: 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real prosperity to the villagers.
1: 这个植物呢，怎么样去种呢？
2: 请这个杯子，请把这个土不能装太满。
1: 嗯，
2: 把这个挑出来的插三根。
1: 它不只是树叶吗？
2: 很多种插法，一部分是先把这个叶片挑三张一样大的沙也可以，带杆的沙也可以，四五个叶它就长这个芽出来。这个芽一老了，时间到了就可以换杯了。
1: 啊、
2: 哦，也可以直接卖，小杯卖，慢卖掉也可以。
1: 长得这么大的这个金钱树能卖多少钱？大概
2: 卖在国内，
1: 嗯，
2: 最少卖12块钱。
1: 而且我看这里产生规模了，一共你们的面积是多大呢？
2: 整个协会里面是总共种了10000多亩。
1: 那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收益不小嘛。
2: 啊，对，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农户能投资来种，收益更稳。我们这里附近那个村庄的村民啊，他没有别的工作，他随时来这里都有工给他做的，他是可以论一杯多少钱，他是一天干一天8个小时多少钱都可以，论天一天都是175。如果他论件的话，有些人搞得快他就赚得多了，有些炒脚慢的他就赚得少一点了。
1: 那可以，也是挺灵活的，对吧？
2: 对，我们这边都是灵活搞的。
0: Forlore boasts an area of 10,000 mu of ZZ plant cultivation. Its products cover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in bulk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the US and beyond,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exceeding 1 billion yuan.
1: 这箱子都是金钱树啊？
2: 哎，对，里面装的都是金钱树的。
1: 这批货是送到哪里？
2: 广州，每天基本上都送15到20车，目标是一天要达到50车货。
1: 那就
0: Building on its 10,000 mu ZZ plant industry, Forlore has launched the China Hainan ZZ plant Big Data platform.The province's first integrated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 combining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ultural tourism. Housed in Forlore's industry incubation building,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LED screens to enable a real-time data display, dynamic scheduling, and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ompletely transforming the old model of offline distribution and multi-tier wholesaling.
3: 这个平台的2003年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即采即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
1: 哇，这是年度啊，
3: 对，这是年度，
1: 对，
3: 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
1: 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3: 实时更新。
1: 哦，那对你来说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3: 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产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有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
1: 对，
0: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 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ore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4: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
2: 对啊，深海里面的。
4: 我看它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
2: 它小的时候是黑，慢慢长大了就变红，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遮光好的，光线好了它就变红。
4: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哦。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2: 算中苗，
4: 那就青少年。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1: 叮叮，是不是很厉害？
0: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2: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0: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
3: 只有发烧级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0: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0: 过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
1: 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0: 返回去。
2: 要推多久不知道，
3: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项旅行上面啊？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4: 眼前这场严重的山体滑坡灾害阻挡了都市女孩美豆的进藏之路，而这只是她此次进藏重重磨难中的第一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需要面对的困难相比于眼前的大流沙并不轻松。
3: 我是从念书到工作，我一直都在很大的公司，然后前两年我突然间就是跳出来去做美食，因为那时候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变故，然后我在思考，假设生命要终结的话，我最想做什么？然后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最喜欢是做饭，我就做了这个美食短视频的公司。
4: 离职和创业让美豆找到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但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3: 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专门

0: 人去我们家找我，然后陪我聊天，他们有很多建议嘛，建议我来西藏走一走，可能你来到天地之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西藏之行。
1: 为了完成此次西藏之行，美豆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名叫周瑶的藏地向导，两人一拍即合，并且相约在大理机场见面。
0: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完完全全跟陌生人去旅行。
1: 然而让美豆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旅程从一开始便遭遇了意外。
0: 下了机场之后没有人，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
2: 不知道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3: 实在对不起啊，今天要迟到了，没有办法，限速40，不敢快开。
0: 这可能不太靠谱，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又想，来都来了，靠不靠谱总得试一把吧。
2: 第一次网友见面，居然就迟到了你。
1: 和美豆有着相似的感觉，对于周瑶来说，他对美豆的第一印象也并不完美。
4: 就最开始我觉得他那么弱小，走这路行吗？
2: 刚刚我一下飞机我都懵了，我觉得啊，人呢？
3: 他在城里，他在限速嘛，不敢开。
1: 周瑶初次见面的迟到让美豆的内心产生了顾虑，而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他难以接受。
0: 出发之前我知道这个消息嘛，然后当时就是我整个人是拒绝的。
3: 捷达很耐用的，
0: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说要开轿车进藏的。
2: 真的是要把它开到带我进藏是吗？就用这个车？
3: 应该是没问题。
4: 这次穿越喜马拉雅开小轿车的原因，就是像商务车呀、面包车呀，还有像那个小型的车我都开过，还有其他品牌的越野车都开过，有这么机会想开轿车试一试。
2: 你特别有自信对吗？
0: 我当时就说非得一定要开捷达吗？
3: 没问题。
2: 因为我上次进藏不是坐这样的车，是坐在那很高的越野什么的。
0: 出发之前有一些彼此的了解，但是那些了解都是很概括性的。
3: 捷达车很自信，驾驶技术也很自信，最主要是我对那边很熟悉。
1: 带着各自的心事上路，二人随即遭遇致命打击。
5: 返回去。
1: 进藏路上艰险不断，小轿车能否经受考验？
4: 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

0: 看捷达车能不能走这样的路，因为这几个线路里头，像丙察察、四朝冰川，这都是很多越野爱好者他们就是像朝圣一样的路，都是很有一定难度的。
1: 我逐渐发现它是很靠谱的，碎石路面也能随便过，周摇开起来很有底气的样子。
2: 然而踌躇满志的周摇却在行程的开始阶段遭遇了一个重大打击。正在周摇满怀信心准备挑战极为复杂的路况时，行驶途中却传来了意外的消息。
0: 我们到丙宗洛的话，就是听说那个大流沙的这个在塌方堵车，堵了好几天，
3: 过不去，我们就掉头回来了。
0: 掉回来了，
3: 你们是要过那个丙察察线吗？
0: 对对对对，
3: 返回，不要想了，
4: 要从大理从，别担心，
3: 返回去，别耽误事情。
0: 哎呀呀呀！
2: 路途中传来的封路消息并没有影响周瑶挑战的热情，他决定驱车前往事发地点一看究竟。就在周瑶为前方路况担忧之时，美豆的情绪却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扰。
5: 没有信号，我还是会习惯性的会在意手机的电量，会在意信号，因为感觉就是这个地球可能离了你就不转了，很多事情还想做把控嘛。
2: 无法放下工作的美豆焦急地搜寻着网络信号，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景象却让她震惊不已。
0: 大流沙！
5: 哇，天哪！我当时远远看，我以为是个瀑布，因为它有烟。其实，当你不知道它是个地理灾害的时候，还挺美的，白色的一大片，你想象瀑布嘛。然后越到往里开，它那个烟雾越来越重，就看见所有的那个小石头、大石头从那个山顶滚落下来，掉到江里面。
6: 哦，刚看了个好大的，
0: 好大的石头是吧？
6: 嗯，半个西瓜那么大。
0: 哎呀，太吓！石头还一直掉。
7: 一天黑就满。
2: 从接机迟到开始，美豆一直对周瑶心存疑虑，而此时又遭遇大流沙堵路，她的情绪更是在出发第一天就跌落谷底，
5: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就是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8: 要推多久不知道？
7: 推完是不知道吗？是推的，这个
8: 还在掉哈。
5: 应该是鸡蛋大小的一个石头把旁边的一个人的裤子都打穿了，而且他流了很多血。
0: 大石头吗？是从那过来砸的吗？原来只是上面有一点点，你看现在整个全世界就说明它石头的量越来越大，就是你看吧，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5: 一看大流沙这么严重，心想好了，结束了旅行，我要回北京了，我要处理我繁重的业务了。
2: 而就在美豆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周瑶却立刻找到了所有可以选择的新路线。
0: 这次遇到大流沙的话，情况状况死等肯定没戏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其他的方案，就是绕路嘛。
8: 怎么绕法？
0: 绕的话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返回到贡山，贡山的话有一条那个土路啊，也很难走。
8: 贡山看通不通？
0: 通不通？不通的话，只能还返回大理、丽江、中甸、梅里，完再绕到然乌，然乌的话再绕到察隅，从察隅那边再进去。
5: 我其实我不懂什么丙察察、什么不亚于这种形容词，我真的是没有概念，因为你知道在北京都是高速公路吗？
0: 好吧，
8: 也只能这样了。
0: 那行吧，那我们就掉头走嘛。
2: 情绪低落的美豆只能无奈和周瑶一起寻找新的进藏路线，然而一路上传来的消息却是不容乐观。
0: 现在就是有 N 多种说法， N 多种意见，一路上也收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信息，那所有的人都说这轿车过不去，我们还是想到那边试一试，就是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结果到德贡公路的入口，说有几个越野车和大的卡车过来了，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到那个塌方的地方看一看嘛，不行我再回来嘛，所以这样就走上去了。 这条路叫德贡公路，德贡公路呢，它是这里最近一两年才通车，就是知道人特别少，只有发烧级的那个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但是它那个难度可能要比丙察察还要大，
8: 还要难开。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得通了，可能那个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8: 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对，德贡公路这段跑下来的话，不比丙察察容易，因为丙察察它只是烂泥巴嘛，就是现车是正常的，但德贡公路它那是整个20公里。

0: 都是塌方路段，它又坡大，完又坑又深，就是对轿车来说绝对是难度特别特别大。
1: 当那个我们的车上了第一个70度的斜坡的时候，我心里想坏了，就这个时候我要是后悔说算了算了，我走吧，我也走不了，就只能硬着头皮。

0: 在没有天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大塌方的一个路上，就是应该说是一座山塌了下来。我看见有应该是一米多的树横在路上，就你想那么大的树能够被冲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塌方，你可以想象吗？
1: 走这条路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嘛，已经是5点多，走了一段的话，到了最难走的时候，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嘛。
2: 如果周瑶驾驶的小轿车不能通过眼前的陡坡，他和美豆就只能返回云门大理，绕道1000多公里前往茶余。而此时天色渐晚，两人的处境已经是骑虎难下，全部的压力都集中在了周瑶的身上。

0: 完全经受住考验，它这个动力啊、指向性啊、操控性啊都特别好，尤其是打算运动模式哦，上这些陡坡的话，如果驾驶技术习得熟练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随便上，干嘛？随便上，随便上，就是这样。
1: 成功的通过了陡坡之后，周瑶也丝毫不敢懈怠。夜幕降临，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挑战。
2: 底下就是悬崖，这边是塌方，我当时就是真的冷汗都出来了。然后，而且它不是一个坡，它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塌方，
0: 全是急弯大陡坡。其实他看不到外面的悬崖的话，其实心理上可能会更感觉更安全点。如果是白天的话，他看到外面的悬崖，肯定会更觉得紧张的。现在的话情况有点下雨，我们尽快的话赶出去，走都走，把这段路一直走过去。如果这段路下雨的话，那我们就很麻烦呀，前面也出不去，后面也回不去，就比较讨厌。

0: 今天虽然是短短的一天，但是我们真的经历了好多。我的天呀，上了柏油路了，好感动啊！
1: 大概还有不到30公里吧。
0: 知道了。
1: 就到德钦了。
2: 通过了德贡公路之后，我就真的彻底信任。那么陡的坡，周瑶都没有犹豫，直接开上去。他对这车很熟，说没问题的，真的很强，这是我上路前没有想到的。
0: 太感人了，这么多灯。
3: 随着安全通过德贡公路，二人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改观，但挑战的难度也随之加剧。
0: 不过说的试一试，一般都是能成。
3: 道路深处暗藏玄机，老司机发现世外桃源。
4: 我感觉车要掉下去了，我们才开到一个村子里面。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应该
7: 吧？是应该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3: 丁丁是不是很厉害？
2: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4: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2: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
5: 只有发烧级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2: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虽然错失了挑战并查查线路的机会，但是驾驶小轿车在雨夜穿越德贡公路，无疑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周瑶和美豆也将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挺进。经过接连几天的旅途奔波，美豆的状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3: 因为这一次小伙伴已经习惯了我永远找不到我，因为没有信号。那到住店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都完成了，也挺让我高兴的。
2: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艰难路段，周瑶驾驶的小轿车终于成功进藏，但连日以来的高海拔行进让美豆注意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3: 我的手全部都起了那个倒刺，而且都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维生素可能摄入不是很够。
2: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难摄入富含维生素的果蔬类食物，而美豆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早就引起了周瑶的重视。
4: 东大有很多就是很稀奇古怪的水果和食材嘛，所以就带他去看一下。
3: 后来就是有一天姚哥跟我说，他说带我去一个世外桃源，然后那里会有很多的水果。
4: 四个藏区嘛，有300多个县，我大概只有20多个县没去过，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3: 先是经历了一段很险的路，
6: 那么急的弯周瑶一把就过去了。
3: 然后姚哥跟当地的村支书又很熟，然后就是带着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古民居，非常非常漂亮。一进入大门，我就被一种甜甜的气味吸引到了。
7: 刚一进来就闻到有香味了，
8: 是拼
3: 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走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我跟姚哥之间可能慢慢已经熟悉起来了，就是我会觉得他很辛苦，就是他每天开车，我虽然都尽可能的陪他说说话让他解解闷，但有时候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会睡过去。
4: 从那东坝过了怒江山，进入了怒江大峡谷以后，就到了然乌。然乌周围有几个冰川嘛，但是我想带美豆去看一些别人看不到或者喜马拉雅山里比较特殊的那种冰川。
2: 然而去往特殊冰川的道路并不好走，一路上严重的泥泞坑洼极具挑战性，稍有不慎便会面临抛锚的危险。
5: 车都是斜的，
7: 那我们先试一试，对吧？
5: 对。
7: 通过这几天的经验，对于姚哥说的试一试一般都是不成。
3: 姚哥的嘴巴里就没有难走的路，他的不是驾驶技术好，我觉得姚哥是人车合一，就他每天一关上车门，我感觉就是我在一个汽车人的肚子里面。
2: 凭借良好的可操控性和强大的动力，终于顺利通过连绵的泥泞道路，而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让美豆十分欣喜。
7: 哇，离得好近啊，姚哥我们就去这里吗？
5: 对，这叫人龙坝冰川。
7: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川那么近。
2: 一路上老司机周瑶的周详考虑让美豆十分感动，而美豆也希望寻找机会投桃报李。
7: 这是昨天买的苹果干吗？
3: 我想沿路找机会吧，就煮给姚哥喝一喝。
7: 什么都有啊。
4: 美豆第一次把他那个箱子打开， 什么都有，锅碗瓢盆，各种刀叉，各种调料，真的是很惊人。
7: 白糖、肉桂粉，再加上昨天买的苹果干，那就是很香甜的一杯茶。已经煮出味了，
5: 不错不错。
4: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是吃到别人做的东西，但是美豆做的东西确实很精致，真的是一种享受。

0: 一路跋山涉水，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行进。
1: 一路啊，过河呀，还爬山呀，反正挺周折的。
0: 随着几天和周瑶的相处，美豆也早已打消了两驱车能否进藏的疑虑。途经鲁朗地区，这里的一种美食早已名声在外，身为美食达人的美豆自然也深知这一点。
2: 石锅鸡是当地已经很著名然后流传很久的一道菜。开到鲁朗的时候，姚哥带我去他的一个老乡的朋友家里，叫德吉。
3: 这是鲁朗镇的罗布村，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公布藏族的家庭。
4: 德吉，
5: 好，
4: 你好。
2: 德吉你好。
5: 你好。
2: 我是周瑶的朋友。
3: 今天我带他来跟你学一下那个做石锅鸡。
5: 行。
2: 然后德吉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要把家里养的鸡也拿出来。平时家里也会做这个菜吃，对吧？
5: 对。
2: 石锅。
0: 一路上通过不断克服的重重困难，美豆和周瑶的关系也日渐默契。而朴实的藏人家中，美豆自己的状态也是渐入佳境。
2: 现在我在切土豆，然后德吉在做饼，然后我看着窗外，这一瞬间我会觉得我不是在旅行，我是在这里生活。所以我特别感谢周瑶把我带来这里做客。鸡已经炒好了，特别香，我们现在放到石锅里面去。
5: 药材放进去。
2: 石锅它是当地的石头，含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这种矿物质，是很得天独厚的一个厨具。
5: 哇
4: 哇，
5: 白汤，
4: 先喝汤。嗯，好好吃啊。
0: 周瑶和美豆的挑战之旅还在继续，神秘的喜马拉雅山脉正在向他们展开怀抱。

0: 没法说。
1: 不要吓我！
2: 先离得远。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0: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11: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12: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0: 堂。妈，妈醒醒，妈！
1: 佳瑶老师好。
2: 秋秋，周末你也不睡懒觉，还是第一个到的，你可真棒。
0: 啊，标准标准，快去换衣服吧。
2: 去换衣服吧，去吧。
0: 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2: 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
0: 喂，哦，行，我马上过去啊。
3: 姐，不是我说你啊，这次真的过分了，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4: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3: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你好好想想，以后跟依锦怎么办呀？
4: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理了。
3: 也没有不理你，那不理你谁送的你去医院呀？心里还是有你的。
4: 没事吧？你给我给我吧，从小都是我给你削。
3: 哎，行，你躺着躺着，别动别动。所以现在我才给你削啊。虽然技术不太好。姐，你说你这来了上海之后，你跟依锦这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完之后呢，两个人都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忙了，接你们俩电话我也累。我觉得你跟依锦应该换一个方式相处，要不然他心里不舒服。你看你也气病了，是不是？
4: 我也想像老二和娜娜那样，多好啊，母女俩跟姐妹似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想着说那话呀，一说出来就拐了弯，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
3: 行，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觉得有时候养孩子呀，学会放手，散养，别老对依锦管东管西的。
4: 嗯，行。以后我就不管他跟了哲的事儿了。
3: 哎呦，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还有依锦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吃饭呀，跟谁吃啊，什么时候回家，第二天几点起床，这些事儿你通通不要管，不要去问。
4: 那我都不管，通通问我来上海干什么呀？
3: 你就是管得太宽了，真的姐，你让依锦她都透不过气来。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要这么管下去，我跟你说，有一天。你们两个可能连母女都做不成，来凑合吃吧。姐，就这事儿听我一次，好不好？咱们看看效果。
4: 行，谁愿意管他呀？爱干什么干了。
3: 哎，来上海还没去逛逛吧？
4: 没有，
3: 等哪天公司没事了，我带你去吃吃喝喝玩玩。
4: 哎，算算算，你这那一天到晚忙的，哎呀，我就别再麻烦你了。
3: 谁呀？
4: 哎呀，妈，快快快，就把我外衣拿来，别让妈看见我生病了。
3: 你外衣在哪儿呢？
4: 在那儿。
3: 慢点慢点慢点，别头晕。
4: 先接着，
3: 哦哦，
4: 我去穿这衣服。
2: 妈，
5: 哎，以安也来了。
2: 您最近怎么样啊？
5: 我挺好的。你跟球球怎么样了？想你们了。没事的时候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
2: 嗯。
5: 哎，对了，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兰花漂亮吧？
4: 哎，妈，你那个兰花不是经常是放在阳台上的吗？
5: 怎么？对呀，这么大一花盆。个人搬的呀？
6: 啊，我自己搬的呀。你不知道这两天啊，太阳晒得可厉害了，我怕把那花啊给它晒坏了，我就给它搬过来了。
4: 老二呢？他不是说这两天请假跟您在一起吗？
5: 哎呀，他说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4: 晚上聚会？现在就走了？
3: 二姐，同学聚会他下午买衣服去了，肯定。
4: 哎呀，真是，这个老二不靠谱。
5: 妈，你别再动这个兰花了啊。别搬了啊！
6: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
0: 你手上呢？手上拿着呢吗？
6: 嗨，你说说啊，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5: 哎呀，行了，没事了，我关了啊。
0: 哎，
4: 哎呦，你说这个老二，你说他忙的时候上班，我也不说他。你看现在他不上班吧，在家里都待不住。哎呀，
0: 姐，别操心了。你说你操完女儿的心，操老二的心，你就操到自己心啊！赶紧把自己养好身体。
4: 回吧，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容我想想呗。
0: 嗯，
4: 你慢点开。嗯，
0: 你别送我了，姐。哎，
4: 没有。
1: 啊。
7: 黄教授，
1: 让你来就是和你说一声啊，我准备补发一份邮件。
7: 黄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1: 进了航天研究所，这个条件比你想象的艰苦。
7: 你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哎，黄教授，这个是我的论文。
1: 啊，不用了，有人已经转发给我了，还催着我提意见呢。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这本对你感动的有用，看这上。
1: 学长，谢谢你。
0: 谢什么？
1: 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替我发垃圾桶找论文，我当然得谢。
0: 安静。
1: 我还要说抱歉，我不应该迁怒于你，你也是无辜的。你在笑吗？

0: 张院长明天休息就多喝点啊，我将来这个去挂号还得找你。
1: 哎呀，好嘞，
2: 这个你怎么行？谢谢，
3: 这真的很漂亮，
4: 这个不一样。
1: 郑燕，
5: 看什么呢？还在等孟婉清呢？当年呀，咱们班不知道有多少男生喜欢她呢，给她送情书。
6: 兵哥，
7: 戚成俊有你吧？
8: 上学的时候就你发过，
7: 好帅啊！简直事儿了！
9: 你们说这孟婉清她老公会不会来呀？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咱们班当年的班花到底找了什么人？
10: 听说呀，没有咱们兵哥条件好，
11: 当时呀，恨不得这门亲事的。
12: 是吗？
13: 我知道呀，可我就同一个小区，又高又帅，
14: 和孟婉清啊在一起很登对的，
15: 估计就是那张脸迷倒了咱们孟婉清。
16: 是，
17: 我听说孟婉清。
18: 去你公司上班了？哎，
19: 这其实是婉清啊，特别优秀。我呢，捡了一块宝。
5: 别胡说话！哎，
20: 兵哥，你一直都没再婚，不会还在等孟婉清吧？也是，哈哈哈哈哈！
21: 一起了，会不会再续前缘？听说他最近闹离婚了，难道跟你有关系？
22: 你要是再八卦，让人听着误会。
23: 一定有，一定有。
24: Hello，
25: 孟婉清啊，一点都没变。是啊，
26: 大鹏好像有点老了。
25: 来，正好你跟甄斌啊没有带家属，俩人都坐一起，正好。
27: 我说老杨啊，你别瞎安排啊。婉清，你愿意坐哪儿你就坐哪儿。
28: 来，坐呗。来，
25: 一起坐。
28: 来，大家一起坐。来，
25: 坐。
29: 老杨啊。
25: 哎呀。
28: 坐哪儿？
25: 老孟，我坐那儿，你们先坐。
3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一听说是30年的同学聚会，这不都来了？
1: 我老公今天医院呀，3台手术都给我叫来捧场。婉清，你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给大家见见呗。
0: 就是，
2: 我好像他真的是。
3: 不好意思，各位啊，哎呀，这都已经开始了，对不起，来晚了。婉清。来晚了，
4: 要不我这边坐一会儿。
3: 我们让一下。哎，
1: 婉清，这就是你老公啊？
2: 对，陶大磊，
1: 保养的可真好。再看看他们，个个不是脱发就是啤酒肚。
5: 确实。
6: 蛮看人的，
7: 是不是？
1: 一样是吧？
2: 是的。哎，
3: 过奖了。哎呦。很是惭愧，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上进心，也就是在国企啊，混个铁饭碗吃，我比不得他们的。
2: 是，他平常就喜欢健健身、练练舞、练练书法，带着我去旅游。哎呀，挣多挣少，我嫌弃过你吗？咱们把日子过好不就完了？
8: 是，怪不得孟晚晴还这么年轻啊，也就是老公啊特别心疼人。
3: 对，滋润的好，对吧？
0: 就是，
3: 谢谢。其实我们家啊，什么都是靠我老婆，真的。我老婆，不光是能干啊，能挣钱。哎，我女儿能够考上博士，那都是我老婆教的好。
1: 是，
0: 你女儿是博士啊？你这么厉害？
3: 一般。
2: 自己争气。
3: 当然了，还要感谢郑总。听婉清说，你平常在工作上特别照顾她。你看我们家现在能够这么好，那还是要感谢郑总啊，多给婉清表现的机会，感谢啊，敬郑总，
9: 来。
1: 哎，咱们也来吧，
2: 来
1: 婉清，
2: 来，
1: 我们先来吧，
2: 来，
1: 我们
2: 先来
1: 杯酒，
2: 新年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10: 陶总，
1: 来，咱们先喝，来，
4: 陶同学来敬一下您，
3: 来，
4: 太仰慕您了，
2: 谢谢，
1: 来了婉清，
0: 婉清来，
1: 永远幸福，
2: 咱们一样啊，
1: 青春美丽，
10: 哎呀，慢着点啊，哎呀，看着脚底下，别慢，
2: 你放开我，我醉，哎呀。哎，我回我妈那儿啊！
10: 这不能去！你这个时候去你妈那儿干嘛？
2: 我又没醉。
10: 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照顾老太太还是老太太照顾你啊？你妈看你喝成这个样子，肯定有点着急了，对不？哎，听话啊，听话，
4: 我听话。
2: 你别演了，咱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别演了？真是。什么眼？陶大雷，这个家你根本就跟不存在一样。这家里的所有事情你管过什么？我嫁的是个男人，我这个男人在哪儿？我需要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这个人在哪儿？
10: 老婆，你
2: 我不需要你天天在外头装有什么用？
10: 老婆你别哭了啊。
3: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0: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啊！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多少年了，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吗？你放了我吧。
10: 别，老婆，你看咱们夫妻都20多年了。咱们磕磕绊绊的也经历那么多了，对吧？哎，擦擦。我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能挣钱，没有本事，没有担当。

0: 以前还让你在王妈那儿吃尽了苦头，可那不都是以前的事了吗？老婆，
1: 我看不起你，陶大雷，怎么办？
0: 我改，老婆。我真的改，老婆，我发誓，我以后一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依靠你。哦，不是，我让你依靠我，啊！
1: 你起来。
0: 我老婆，我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你起来。
0: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1: 起来，能不能别老是这个怂样？
0: 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有担当的人，好吗？
1: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别碰我。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走开，走开。

0: 哎，老婆，你等着啊。老婆，来来来来，来趁热，保证一敷就好啊。来，
1: 你现在就要照顾人了，用不着你，走开。
0: 老婆，对了，这个喝完酒啊，应该喝点这个蜂蜜水，我去给你冲一杯哈，等着啊，嗯。

0: 大姨，我不吃早饭了，回学校。
1: 我妈不在。
0: 不在？回老家了？
1: 她昨天说她要去公园，我都不知道她病好没好。
0: 哦，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行，我去买咖啡了。

0: 你来了？哟，那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1: 这女人太聪明，容易没惊喜。
2: 你之前说，乐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做些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0: 对，
1: 郭晓文，你听说过吗？
0: 我当然听说过了，而且他是我的偶像，我进入这行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你认识他？
1: 我们律所之前跟他有过合作，我可以帮你牵个线。
0: 真的吗？
1: 你既然想做公益，你就得往大了做呀。
0: 如果可以和郭晓文合作，那真的是太好了。
1: 你等我约他时间，等我消息。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晚饭？
0: 哎呀，按说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还有两个外甥女儿，所以你只能往后排了。
1: 那你可又欠我一顿。
0: 2顿。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4: 谢谢黄教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5: 周末也上课啊？
6: 哎，嗨，邱老师，我这好巧啊！
5: 你跟那树较什么劲呢？
6: 我们系没有周末，
7: 你来啦？
5: 哎，
7: 这位是？
5: 哦，娜娜，孟以安的外甥女，也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7: 你好，我叫逍遥，是秋夏的女朋友，之前就听秋夏提醒你说你特别的优秀。啊。
6: 你好，
5: 你要啊？
6: 对，我还有事儿啊。哦，我先走了。拜拜，
5: 拜拜，
6: 拜拜。哎，走吧，拜拜，
5: 拜拜，
7: 拜拜。好可爱呀！
5: 我是就是不一样，
7: 太厉害了。
5: 哎，对了，咱们俩不是约的晚饭吗？你怎么中午就来了？
7: 哦，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要玩2天，非让我陪着他。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哎，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7: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我戴着玩，好像是那个锆石做的吧，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5: 真厉害！
7: 我这样戴着是不是不太好呀？不然我还是摘了吧。
5: 不会啊，戴着高兴就好。走吧。
7: 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
5: 哦，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我给他修修，他妈不会。哦，走。嗯，想吃什么？
7: 都行，听你的。
5: 又听我的。
6: 嗯。让你等10分钟就等10分钟，死脑筋。约午饭吗？约午饭吗？你别玩手机了，李锦，我给你讲事儿，你听不听？哎呀，别玩了！
8: 啊，您说，您说，您说。
6: 我说到哪儿了？
8: 往哪指的？你
6: 就没听？那个女生，那女生她挺年轻的，但是她跟小姨不是一挂的，我就总觉得她怪怪的。
8: 哪儿怪？
6: 说不上来，就是。可能直觉吧，但我觉得他挺爱小姨夫的。
9: 那是不是小姨和小姨夫就不会复婚了？
6: 复婚？
9: 那球球怎么办啊？他那么小，他爸妈就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
8: 会不会他长大有影响啊？
6: 你说的对，一会儿小姨来我就跟他说，
8: 这事儿得说。
6: 哎，但你看廖哲，他爸都结好几次婚了，他这不是过得挺滋润的吗？
8: 他结多少次婚，跟咱也没关系。现在就想想球球吧，那毕竟是咱妹妹呀。
6: 一会儿我就说。

0: 你来接球球就行，灯也不用你修，我自己会修。
1: 球球说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别影响孩子休息啊。
0: 哦，我知道了。那个，我要谈事了啊，先这样挂了。
2: 哟，瞧你点胆儿，给我点了吗？啊，有事儿啊？谢谢，
3: 不客气。说，
2: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姨夫和好了？
3: 那在学校看见那女孩了？她戴戒指了，
2: 钻戒。
0: 然后呢？结婚呀，他们俩准备。正常啊，他跟那个女孩挺长时间了，结婚不是很正常吗？
2: 我觉得不正常。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评价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但我们刚刚觉得球球很可怜，球球怎么办啊？
4: 球球怎么可怜了？
0: 可是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呀。
2: 我们都在呀。
0: 球球既有爸爸也有妈妈。 那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你会再婚吗？可以啊，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我也不需要按照原样补回来。你们俩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都这样。
2: 我有个问题，我妈不给我打电话了，好事儿啊，我有点不习惯。啊，这样，我给我大姐发一微信，我让她给你打。
0: 不，不是，我就觉得不太正常啊。这她以前每天能给我打800个电话，
2: 不是，你看她，这最后给我发一个，我妈在公园遛弯呢，你看。
0: 哎呦，大姐这样真好哎，红光满面。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姐穿。
5: 是啊，我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啊。多好呀！我觉得我大姐成长了，她从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不用她再去操心了。嗯，
0: 真的吗？
5: 你住几楼？
6: 三楼，谢谢。你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哎，你放开我！我
7: 你别在这！
6: 你臭流氓！
7: 你
6: 敢打我？
7: 喝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敢欺负人！
6: 脑袋管你少管闲事，
7: 全是我管定了。哎，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有点钱就买股票，赢了你好我好，亏了从人家撒谎。
6: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7: 我知道的多了，就你这种人只知。

0: 你可没点出息！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胡来这里头来，有监控，你敢胡来我就报警，把你抓派出所去。走。
1: 阿姨，刚才真是谢谢你啊，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碰上这种人。
0: 别怕，回头跟物业那儿要监控，看看这是谁家的。这喝了点酒的人真是讨厌。
1: 谢谢阿姨，
0: 会。

0: 好了，把灯关上。来，好，那个，哎，我来。一、二、三，哇，星空！
1: 爸爸，你真厉害！嘿嘿嘿，
0: 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晚睡的理由，快去收拾你的小书包，跟你爸回去吧。
2: 就你给他买的，还挺好玩。嗯，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没事儿，以前家里有东西坏了，不是也是我修吗？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0: 行。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我就不麻烦你了。
2: 爸爸，我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去看动画片吧。
0: 走，别老想着玩。
3: 好好得着你爸，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啊。嗯，
4: 行，爸，我给你讲故事书去。
3: 妈妈再见，不要想我哦。谢谢阿姨啊，多亏您了，不客气，往后还是要小心。妈，我回来了。哎，哎，哎呦，这是你女儿吧？
4: 是。啊，
3: 你好，
4: 你好。
3: 哦，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刚下班在电梯啊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多亏阿姨帮我把他给打跑了。林里邻居的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呀你拿回去吃。哎，别，阿姨就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我先走了，拜拜。
4: 那你慢点啊，
3: 阿姨再见。
4: 哎，好，
3: 拜拜。你打老流氓，啊？
4: 你自己没事吧？那你活动活动，我看一下。
3: 没事，你看你是在电梯里，那男的欺负人家小孩，不帮他怎么办？不是喝多了的人，他什么都能干出来，多危险啊！
4: 我当时啊，手上正提溜着那纸呢，那火一上来，直接朝脑袋就杠一下。
3: 拿纸打的人家？
4: 对呀，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我还赔不起呢。<笑>
3: 真厉害，你掰一个什么建议有为讲好不好？
4: 过奖了，过奖了。
3: 哎，晚上吃什么呀，妈？
4: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我看看冰箱里有啥。哎，这不馄饨吗？
3: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跟娜娜吃早点的。
4: 我好久都没吃您包的馄饨了，哎，要吃馄饨吧？
3: 行
4: 啊，三鲜馅的，
3: 我煮，
4: 你煮，啊，煮得了吗？我来吧。<笑>刚下锅的馄饨稍微的推一下，别拿铲子铲，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啊。

千刀万剑不见还是老样子。一个巨轮队的部落能教你们什么？修仙为神，当如本真神一般，逍遥自乐才。

0: 姐，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1: 新学的。
0: 看来心情不错啊，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是不是？
2: 我跟一锦的关系刚缓和，想再多待几天。
1: 那你就多陪几天，在上海待着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啊。

0: 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去马哪儿是吗？
1: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2: 那怎么着啊，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
0: 要不然装个监控，
2: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呢？
1: 啊，不行不行，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0: 这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呢？那怎么着啊？
1: 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0: 你叫他呗。
3: 我不会呀。
2: 行，你不会我来。
4: 二位姐姐有什么事儿？
3: 老三，你二姐提议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4: 装监控？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0: 哎呀，你太不了解妈了，妈可新潮了。
5: 那咋教她手机上那些新潮玩意儿，她玩的可溜了。
4: 我觉得呀，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你给她装一监控意味着监视她，她一定不会同意。
2: 我觉得你想多了，那咱们可以摊开了跟妈说呀。妈，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0: 那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啊？这肯定是好事儿，这是一种方式方法，
5: 你跟她摊开说，她肯定能理解。
2: 哎呀，你别老觉得你自己多了解妈，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0: 你真的是。
4: 姐，这跟回来几次没关系，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了解的自然会懂。
3: 你说的事儿呢，怎么说着说
1: 着就吵起来了。
4: 我觉得这样吧，给妈找一个阿姨，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白天帮她收拾房间做做饭，如果跟妈聊得来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3: 钱我来出。
2: 找阿姨我不同意啊。
0: 谁来面试？现在好阿姨多难找你知道吗？这三天两头的换阿姨多
2: 吓人，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坚持要装监控，要不然这钱我来出，你别出，行吗？
3: 是钱的问题，姐。
2: 行，大姐，要不然这样，咱们投票解决，好不好？
0: 你支持谁？
1: 是这样啊，一锦呢，他最近太忙了，我也走不开。嗯，要不就按婉清说的，
3: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可以吗？
2: 没问题。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6: 不要我觉得呀，就应该让老三花钱。
7: 夜落满星光，
8: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2: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8: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9: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3: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2: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4: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5: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了。

0: 你看，关键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1: 不要我觉得呀，
2: 就应该让老三花钱，他钱最多。
0: 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关系，我是要让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家，他得出力吧。
1: 那就更应该让他花钱呢，他花钱，咱把钱省下来，咱干点啥不好啊，对吧？
0: 陶大磊，你真的是就这点出息，你干脆跟钱过就得了。
1: 是，我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哎呀，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心。
0: 啊，
1: 哎，

0: 星河璀璨，五千年神舟浩瀚为航天。
1: 等你以后转正了，就可以真正的参与到一个项目里面去了。
0: 我来实习了，本来打算前两天告诉你的。
1: 我早知道了。
0: 这么关注我动态？
1: 黄教授告诉我的。
0: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也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2: 下面有请主办本次大赛的校方领导为优胜者颁奖。
3: 你回去啊，跟你家长好好商量一下。那个理科班的人才济济的，以你的成绩的，我觉得去文科班可能更保险。
4: 呀，我觉得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3: 但好在呢，你还不偏科，啊，这个去文科班搞不好。

0: 可以冲一冲，对吧？还是学文科保险一点。
1: 老师，我想学理科，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2: 这是我说的。
1: 嗯，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我们今后能成为真正的航天人。
2: 等你以后转正了，我帮你庆祝。
1: 你别帮我庆祝了，你给我一个奖励吧。
2: 什么奖励？
1: 当我男朋友。
2: 我先去忙了。

0: 哎，宝贝，
1: 妈，我进航天研究所实习了，今天。
2: 是我实习的第一天。
0: 真的，恭喜呀！妈妈就说嘛，只要你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1: 很感慨。这也算我实现我的理想的第一步吧。
2: 谢谢
0: 那，哎，说这个干嘛呀？妈妈替你骄傲呢。
2: 哎。你跟我爸最近怎么样啊？
0: 咱聊点别的行吗？哎，你赶紧给我发2张照片过来，妈妈想看看你胖了还是瘦了。
2: 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发。你给我讲讲呗，你最近怎么样？你就分享分享。
0: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3: 老婆，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
4: 以后中午别点外卖啊，
3: 每天我都给你带饭。
0: 先这样啊，好，拜拜。
3: 老婆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
5: 孟总，以前听君凡老提起你，他对你的评价可是非常的高。
6: 谢谢郭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看过您的线上启蒙项目，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太好了，而且想法也非常的新，就很想跟您认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7: 郭总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以安一直都想跟您合作，否则我早就促成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了。
5: 君凡给我推荐的人呀，我是绝对信得过。
8: 哎，孟总，我有个事情比较好奇。
6: 啊，您说。
5: 你们乐学现在上升势头非常好，听说有不少投资机构也向你们抛出了橄榄枝。
8: 但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扩张，反而是选择这个儿童公益事业？
6: 其实儿童公益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想坚持做的事情。哦，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爸爸这一辈子帮助了无数人。我也想，我尽我全部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啊，
5: 看来孟总的父亲是位乐善好施的人啊。
7: 哎，郭总，那咱们边吃边聊吧。哎，
5: 来来来，菜都凉了，来，孟总尝尝这个菜。
7: 不是，咱们先敬郭总一杯。
6: 好好好。
9: 啊，来来，
6: 郭总很开心。
9: 感谢啊，感谢啊，郭总，您这个这么忙。
6: 谢谢。
7: 好，
5: 来。
10: 啊！我干了，我干了啊！

0: 这什么东西啊？啊，一闪一闪的，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1: 不是妈，这是应该是娜娜上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带了玩具，大姐给放到上头去了。
0: 玩具？不像，不像，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你们呐，骗我吧？
1: 不是妈，我这大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白天又要上班，那万一您磕着碰着我们怎么办？
0: 哎呀，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这没缺胳膊没少腿的，又是你的主意吧？你出了馊主意，然后去鼓动你大姐，
1: 怎么又怪到我头上？妈呀，明明是大姐担心你，她拉上我，还拉上老三，我们一起商量的好吧？什么事都怪我。哎，
0: 这里还有老三的事儿呢。哎呦，你们这姐儿三个一起骗我呀？这是啊，好，好，让你们骗我。
2: 干什么呀？
3: 我是疯了。
2: 哎，你去忙你的去，快！你别在这，你在这儿好碍事儿啊！
0: 哎妈，你让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请你，我发工资了。
2: 你那点毛毛雨，别冲大个的了。
0: 你瞧不上我？我请客还是请得起的好吗？妈，你今天这么做饭挺辛苦的。嗯，
2: 电话给我拿来。
0: 姥姥，啊，姥姥。
4: 哎，妈。
5: 哎，明伟呀，你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仪是吧？
0: 你装它干什么呀？我这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你们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把它给我拆了，拆了。
2: 哦。挂了。
5: 起来。啊，
2: 想我们给他装监控了，你老了。年轻时候就这么急性子，一到现在，哎呀，
6: 你跟他一样吗？

0: 好了。嗯，我妈说了，生病了就要吃药。
1: 好。谁说我病了？
0: 你要没病的话，我妈不会让你老量体温，还不让你去上班。
1: 一锦啊，你帮姥姥个忙，然后你想吃什么玩什么，姥姥都答应你好吗？
2: 你也别去厂里了啊，谈判的事儿你就让其他人去吧。
1: 哎呀，我没病啊，你就你大惊小怪的，这烧好像是下来了。啊？哎呀，厂里的事儿不能耽误。今天这谈判我还非得去。

0: 那次是你跟你姥姥合伙骗我的吧？那姥姥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那说实话，妈，我现在还觉得姥姥挺酷的呢。嗯，
1: 你姥姥也是硬撑着，那次她给厂子里谈下来一个大生意，会一散就倒地上了，还被担架抬到救护车上去了。
0: 啊，那我差点闯祸啊。
1: 所以啊，你姥姥现在岁数大了，就不能由着她了，就跟你二姨爷、小姨商量了一下，就给她安了这监控。<笑>
2: 那姥姥她不喜欢呀，你这么强迫她。
1: 那你说喜欢跟安全比起来，哪个重要啊？
0: 好像安全重要。
2: 嘿，哦，你说什么呢？ 站在姥姥的角度，我强烈抗议你们这种无视他人隐私的行为。哎呦，要不说你们年轻呢，你们就只是想想什么这抗议那抗议。但是姥姥岁数大了，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出点事儿怎么办啊？但我没说完呀，我站在外甥女儿的角度呢，我非常能理解我大姨的心情。
3: 哎，是，你真是谁都不得罪啊。
2: 那你有本事你说。
0: 妈，你要实在是担心，你要不回去照顾姥姥？嘿，
2: 你特想？没这意思。我这不来呀，还不知道。我一来了才发现你自己在外头工作也是真辛苦。我要是回去了，你连口热的都吃不上。你看看，我大姨是这边放心不下你，那边又惦记着姥姥。
0: 嗯，要不然请个保姆呢？保姆我们也想过，你姥姥不愿意人就成天都盯着她。再说了，那保姆我们也不放心呐，也得要看着点。嗯，哎，娜娜，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啊？嗯，看不见的摄像头。

0: 跟小文今天的合作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是太累了吗？上车之后你就一直没说话。
1: 我刚刚在会所看到了一个这个秋夏现在的女朋友。
0: 然后呢？
1: 她跟一帮男的在一起喝酒，然后就跟其中一个男的
0: 动作有点亲密。那你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秋夏吗？我建议你不要说。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感情嘛。如果我是秋夏，你要对我讲这件事，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余情未了吗？
1: 也有道理。
0: 不过你是不是从球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
1: 球球考虑什么？球球永远只有我一个妈。

0: 假如来这么早？
1: 我这每天都来得很早，我先去洗个头。
0: 你怎么不在家洗啊？
1: 我这不是跟人合租吗？又想错开用浴室的时间，要么就晚睡，要么就早起。那我还不如早点过来上班，来这边洗漱洗头了。
0: 那你跟你室友商量量，不能一直忍着呀。
1: 算了吧，还是不说了。我要一提就该吵架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更尴尬。哦，对，姐，我那个写好的方案发给你了。
0: 好。

0: 哎，左边，
1: 我去买瓶水，你先走吧。
0: 啊，哦，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2: 学长，
1: 这么巧、啊？
2: 对，你吃饭了吗？
1: 我没吃呢。
2: 我请你吧。
1: 你请我？
2: 嗯，来，你站我前面，你先选。
1: 好。

0: 你不吃吗？
1: 我饱了。
0: 哦，我减肥啊。不爱吃。
1: 也不是。
0: 嗯，也对。这个时间段来食堂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你都是这么晚来吗？
1: 差不多，有的时候会比这再晚一点。
0: 行，那我以后也晚点来。
1: 明天不用那么晚，我后面几天都要出差。
0: 你在跟我报备吗？
1: 你想多了。多吃点。

0: 坐。哎呀，怎么样啊，小茹？最近工作适应的如何啊？
1: 挺好的。玉金姐，她很照顾我。啊，
0: 照顾你就好啊。项目呢？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吗？来来来，
1: 行，
0: 先喝口茶。
1: 谢谢总。别哭啊！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1: 总，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小林，真的没事的。我就喜欢你这种乖巧的女孩，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
2: 崔经理，麻烦签个字。小茹，你那个文案还得改一下，节目部的人催着要看呢。
1: 崔经理，我去改文案。
0: 去忙吧。

0: 小茹，这个项目是我带你做的，以后项目我会报就行。对不起，姐。
1: 坐下吧。哎呦，
2: 小李啊，没想到现在就会摆领导架子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领导器重心人，心里不平衡了呀？
0: 是吧，小曼？没有，的确是我越级汇报了。姐，我的问题。
1: 我把批书板发你，你改好了发我啊。
0: 好，马上。

0: 你不是带我吃好吃的，就吃这个，还儿童套餐，谁约会吃这个？你怎么了？好吃穷你啊？
1: 吃不穷啊，吃死你！再说了，这也不是约会，好吗？不喜欢吃不吃。
0: 吃。仔细想想，你是第三个带我来吃儿童套餐的女人。
1: 第三个了，有故事啊，说说听听。
0: 第一个是我妈，自从我妈走后，就很长时间没人带我来吃过。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是我姐，哦，我后妈带的那个姐姐。啊。她也走了。啊。
2: 你别误会啊，不是你认为的那个走了，是离开我但还活着的那个走。
1: 吓死我！那我还挺荣幸的。吃吧，你想吃什么，今天都满足你，全部我买单。
0: 这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1: 不会。要吃冰淇淋吗？
3: 儿童餐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小孩了，还冰淇淋？
1: 行，那算了。
3: 巧克力口味的。
1: 行，这就给您买啊。啊。
3: 儿童套餐的玩具可都归我啊。
1: 归你。

0: 你知道今天面试的时候，他们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嫌小，压不住客户。你觉得我嫌小吗？你也那么觉得？
1: 那，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个小女孩。每次不开心呢，就拿儿童套餐哄哄你，你不就哄好了吗？哪有大人那么好哄？
0: 我吃儿童套餐是为了要这个玩具。哎呀，
1: 别不开心了，等到你30岁的时候，你要求着别人夸你嫌小。
0: 那到时候我可不好哄了，我跟你说。
1: 那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呗。
0: 到时候我要包。
1: 包。
0: 就很贵很贵那种名牌包。
1: 我现在就给你弄个包。Yeah.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哦，我大姑给我打电话，说我奶奶病危了，我回老家照顾了一段时间。啊，其实上次你走的时候，李锦过来找过你。哦，是吗？
1: 那你这次回来之后联系到了吗？
0: 没联系，但我去看过她，她好像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她
1: 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啊？
0: 我本来这次回来就想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但没想到人家已经有新的生活了。那又怎么了？你可以重新再把他追回来的，对不对？
1: 是啊，不管他愿不愿意重新开始，我倒是欠他一个交代。
0: 来，来，
2: 哎，哥。

0: 回来啦！
1: 啊，回来啦。你想问你就问啊！
0: 你小姨不让我管你的事情，不问了。
1: 这么听话啊？不问了？那以后咱俩还日常交流吗？
0: 我问了啊。
2: 问吧，
0: 那个廖哲吃什么了？
1: 想半天就问这个呀？
0: 那民以食为天，这不重要吗？
1: 我俩就随便吃点儿。
0: 怎么能随便吃呢？哎呀，你要是往后，你晚回来你就告诉我一声啊，省得我们买那么多东西浪费了。
1: 你自己吃啊，你别我不在家你就自己不好好吃饭啊。装上了，啊！哎，这次这个角度比上次那个清晰好多。
0: 这回你姥姥肯定发现不了。
1: 你看半天了吧？
0: 啊，
1: 姥姥也该休息了，你也歇会儿。
0: 你先去洗澡吧，我再看一小会儿。嘿，快去快去快去！你洗完我洗，快快快！
1: 真高兴。我先去洗啊。
0: 嗯。

0: 哎，马不能往那儿跳，这棋太臭了，人家踩着你呢。
1: 看棋别出声儿啊！你想下，那你来。
0: 我来，行。
2: 哎呀，关什么机呀？这是。

0: 喂，姐，你刚给我打电话啊？啊，我看妈到厕所去了一个小时了，还不出来，我怕她摔跤了。
1: 会不会心脏病犯了，晕里头了呢？
0: 啊，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过去啊！一会儿有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
1: 怎么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在衣帽间。
1: 哦。

0: 妈，妈，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嘛呀？
1: 你们俩干嘛来了？这马桶，你看那摁的不管用啊！我这琢磨怎么回事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厕所待好长时间？哦，
2: 妈，你们出去说吧，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我会修这个。
0: 安晴啊，
1: 啊，
0: 又在骗我！你们又在骗我！
1: 没骗你。
0: 那个监控啊，根本就没有搬走，你们又搁哪儿了？
1: 妈，这大姐这脾气你也知道，要不装这个监控器，她每天都睡不着觉。刚才就是因为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她担心。
0: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是，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您真出事儿了，我们没有监控，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怎么办？
3: 就是妈，您就把那个监控那个探头啊，就当成是我们，哎，我们10个关注着你，守护着你，是吧？
0: 哎呀，这人老了，一切都得交给儿女了。
3: 妈，那马桶好了哈，
1: 好了，
3: 好了。我看那个水池子那龙头啊，又关不严实，总滴的水。我上外边再买一个给他换上。
1: 没发现你还会这个？
3: 哎呀，小事儿。
0: 我们家那些东西坏了，都是他一个人修的，他也就这点还行。
3: 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这点还行？人大磊比你强多了，又会做饭，又会做家务。
4: 妈，这都是应该的。
1: 晚清子外边工作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多干点家务活应该的。<笑>那我去买了哈。
0: 哎哎，我去了。
1: 你看，大姐又着急又来电话了。姐，你放心吧，妈没事儿。
5: 你在监控里看着吓死我了。
1: 你等会儿。
0: 哎呀，
6: 明伟，行了，我同意装了，你就放心吧，我可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老拿这个盯着我啊，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听见没？
5: 没有，妈，我就是偶尔的瞥一眼。<笑>
0: 行了，大姐，放心吧啊。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想啊，
6: 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卫生间里头？
5: 万一妈要是有什么，她摁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6: 行，听你的啊，咱俩单独聊。妈，我要上班去了。
5: 哦哦哦，好好好。我今天白天跟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还关机？
7: 手机没电，干嘛呀？
6: 我妈在厕所里头，都快一个小时了，不出来，我这着急呀。
7: 幸好老二他们去了，不过是虚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对呀，你怎么知道你妈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啊？
6: 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我这不放心，给她安了个监控。
7: 啊？我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时髦的。 还搞监控这一套，嘿嘿！我跟你说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打120更放心。

0: 谁呀？
1: 啊，我，您没睡呢？
0: 啊，承志啊，来吧。
2: 我啊，
0: 有事儿啊？
2: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啊，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2: 哦哦。啊，
0: 你看看有吧？
2: 啊，有有有。嗯。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0: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在这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1: 求求你走吧。
0: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1: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

0: 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15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光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辅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

0: 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1: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2: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3: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欢迎来到九零年
5: 代。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6: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5: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7: 像这种沉浸式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5: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8: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

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

0: 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2: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3: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4: 茶花香，茶叶吸收了茉莉花香气往这种风采，这种茶花香。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茶叶清香、鲜花清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3: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2: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5: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6: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2: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7: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

0: 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了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4: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的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3: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4: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0: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 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一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4: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4: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0: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

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4: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就好了。
5: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6: 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秉坤这儿9年了，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姐？
5: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6: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咱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7: 你给我来，
8: 这边。
7: 快快快快快！来，
8: 这边。
7: 往那边，姐。
8: 过来，过来。
7: 接着，
8: 跟着我。
9: 廖总，儿子呢？
10: 在监狱里边呢。
9: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10: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怕我进去遭罪。
11: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
10: 我不知道违法呀，
11: 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9: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11: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0: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好，来，廖总。
1: 好，谢谢。
0: 这个周师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师长，您呢？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1: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没染，本来这毛也没成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0: 我呀，调研过了，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1: 一般吧。谢谢啊，周师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 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0: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1: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笑>
0: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1: 所以啊。 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啊？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师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3年左右吧。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 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呢别趟这浑水。跟我没关系，
0: 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笑>
1: 周师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儿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我敢保证这事儿100%成。

0: 小宋，哎，肖副市长，您在这儿啊？啊，您这是，刚被没水了，过去。啊，那谢谢肖副市长，那我先啊，去，回头给你啊。啊，
1: 不用了，好嘞。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
0: 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2: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啊。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
3: 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
4: 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周市长都提议挺好的，
6: 落实
5: 是，看完会啊，思路都清晰了，
6: 落实是，
7: 值得回去再好好想。
6: 周市长，
8: 这个事儿定一下。
6: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 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啊，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

0: 这个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师长，不是我胆小吗？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1: 老肖啊，你有顾虑的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
2: 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3: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
2: 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
3: 帮忙去。
4: 好嘞。
5: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3: 我来说。
2: 快儿，
3: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2: 嗯。
3: 然后。
2: 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大家伙儿挺好的。
4: 大家都挺好的。
6: 那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2: 大家都挺好的。
6: 你看，赶超两口子，
4: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2: 那个吴倩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
3: 嗯，
2: 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4: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记啊，知道吗？
3: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的。
2: 好，
4: 嗯，
2: 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4: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2: 啊，
3: 你说不到点子上了，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4: 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2: 行，
4: 要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2: 您8年、9年？
4: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4: 找着工作了啊。
2: 啥呀？
5: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洗，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2: 是，郑娟能着呢。
5: 我们家娟儿行，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人家有大发展。
2: 啊，
5: 匆匆咋样？
4: 匆匆。
5: 啊，
4: 那我来。
3: 我净跟你说啊，
5: 匆匆这孩子好啊，
2: 孝顺仁义啊，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秉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担心吗？就说了，等坤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好办法找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
3: 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她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4: 也是，你以后你学学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3: 四周围的青苔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 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他自己留在这里，他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三十五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 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的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

0: 接下来看第二张，这个好啊，
1: 好嘞，我给您称一下，嗯，
0: 6两啊，6毛钱啊，
1: 拿钱，
0: 哎，给您，您拿好了，
2: 好嘞，谢谢啊。

0: 周老师好，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只要有事儿啊。嗯。那进屋说吧。哎，
1: 好。
0: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586。
1: 这很贵吧？6000多。
0: 我爱人买的，我的死公子可买不起。来，过来坐。喝水。
1: 谢谢你。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今天就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嗯。
0: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1: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您讲课时说了。 不为名，为实。
0: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

0: 大事呢，知音常是好事，知道吗？
1: 听爸爸话，
2: 他可乖了，老师同学都喜欢他。
1: 放心吧。
3: 周老师，你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2: 辣椒酱。
3: 啊、
2: 嗯，你是贵州的？
3: 嗯。
2: 贵州哪儿啊？
3: 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2: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3: 那太巧了。
2: 是啊。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3: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2: 好，那就好好准备。
3: 嗯。
4: 小宋儿，
5: 哎，
4: 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
5: 嗯，
4: 你跟廖坚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5: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4: 跟廖坚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5: 哎，
6: 爸，我这儿马上就出去了。
7: 您就当是为了我。行，不过不一定干得成啊。
8: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9: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10: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行贿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行贿，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11: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10: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11: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
10: 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都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11: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坚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10: 那就用他，
11: 用他。
10: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12: 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11: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13: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哈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2: 买啥呀？
14: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2: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哦、等会儿啊。
15: 你看看这车好的。哎呦，
16: 哎，车来了，来了，车我来了，别动，别动，别动，车
2: 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走走。走
12: 哎，你有人走？哎，别卖了，别走了，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2: 同志，我不知道。
12: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2: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17: 你不能把我车弄错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12: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2: 同志，同志，
12: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2: 我要来，
12: 请你

0: OK，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子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
1: 哎。
2: 龚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3: 郑娟，
2: 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她是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哎呀，龚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3: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哎，
2: 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 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造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3: 来了，燕儿，
4: 小龚，龚局长，您怎么？哎，聪聪呢？啊，这上晚自习呢。哦，哎，
3: 您坐啊。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哎，
4: 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水。
3: 哎，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 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哎呀，
4: 那太好了。
3: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呦，看这手。
4: 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3: 也不算打人，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4: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
3: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 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4: 是啊，是。
3: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4: 那可太好了，哎呦，谢谢您啊，龚局长。
3: 那行。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炳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4: 哎，
3: 行，我走了。
4: 谢谢您啊。
3: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4: 哎，谢谢啊。
3: 没事，走了。

0: 全体起立。
1: 龚一昌
2: 到。
1: 张天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师的拘见家属冯总，
7: 对了，冯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哦，写信。

0: 楼咋了？
1: 啊？
0: 说呀，咋了嘛？
1: 擦破点皮。
0: 咋擦破点皮？你说实话。
1: 我。
0: 不许骗我。
1: 我在卖烤地瓜。
2: 就那天摔了一跤，
1: 擦破点皮，没事儿。
0: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国庆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坤？
1: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
1: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0: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0: 成功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个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儿。

0: 我不至于像现在那样。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1: 我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0: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1: 啥好事儿啊？
2: 我在里头想啥呢？
1: 我想我这么窝囊，我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串啊。

0: 和女人们。
1: 哎，
0: 领块儿，
1: 你干啥呀？
2: 嗯，
1: 干啥呀？
2: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陈万达
1: 到。
0: 贺建书
2: 到。
0: 陈旺
3: 到。
0: 周炳坤
4: 到。
0: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5: 报告管教，
6: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哎，炳坤媳妇儿，你是？哎呦，我急诊堂的李双华呀。对对，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哎呀，
1: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
2: 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这话说的。
1: 周炳坤，到，
3: 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2: 见不见？
3: 哎，
2: 在呢，在远，也得来看看您啊。
3: 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2: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 给您说个好消息，我们家男人现在房贷工程，还是干老本行，钳工。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造成香饽饽了，公司可多不捞少呢。还成小组长了？哎，对了，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300块钱，
3: 公安不让带进来，
2: 我临走的时候。
1: 应该的，
2: 其实啊，
1: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
2: 他就是个窝囊废，
1: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2: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1: 喝西北风啊？

0: 你失业了？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1: 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0: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1: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积善堂说垮就垮，
0: 我们可怎么办呢？
1: 那不抓瞎吗？
2: 积善堂垮了？
1: 哟，您不知道啊？
0: 咱们那一溜。

0: 用一辈子。
1: 哎，您看，
0: 您看我这指甲，
1: 这多干净啊！您看，是不是啊？
0: 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啊！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川住多久啊？
1: 多安年吧。过完年去哪儿？等命令。邓长官，陈教，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
2: 真不见。

0: 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快进来，快进来！哎，聪聪呢？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啊？来吃点糖。
1: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一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0: 你们哥们儿姐们聚会，我就不去了。哎呀，
1: 去吧。 代表宾馆，往年初三，宾馆都在，自打来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哎，
2: 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1: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匀匀。
3: 把这钱，
1: 对呀，凑凑就完了嘛，
2: 凑凑不就完了吗？谁凑啊？
1: 谁凑？要凑你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巨型到我家具，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仅非到这儿来摆谱啊！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
2: 不，知识分子咋了？
1: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嗯，啊，向阳，
2: 等会儿，
1: 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2: 向阳以前多好啊！
1: 现在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哎，你这比喻真好。哎呀，你这叫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0: 还是刘姥姥？哎哎，
1: 说一下，等等啊，等会儿
4: 突突不？
1: 先
4: 会，
1: 不提醒我，
4: 突突不？
1: 说，
0: 下去了，
1: 整尴尬了，
0: 山炮。
1: 娟儿，快来！哎呀，娟儿来了！
5: 过年好！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0: 是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1: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5: 过年好！
1: 哎，别盯着他，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头一回，炳坤不在，我在。炳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妹儿。

0: 哥们去。正好大家伙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1: 好。
0: 好。
1: 行，放心吧。
0: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1: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2: 为啥？

0: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1: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2: 中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
3: 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
5: 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
4: 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
6: 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金中次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6: 您
4: 来带着我们。
6: 好。
4: 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6: 哇塞！
4: 很漂亮啊！对呀、啊，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啊，都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哈、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
6: 卧室呢？
5: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 很用心，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5: 哇，很漂亮。
6: 是的，
5: 这里不仅仅是我们。 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6: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
5: 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上，
6: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园送进去，是吗？
5: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上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球员杰克逊苏泊尔是打出了低于标准杆五杆的成绩，获得了单独领跑。韩国名将任成宰跟英格兰本土选手丹尼尔布朗两人都是交出了负四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苏格兰球星罗伯特麦金泰尔，2018年的赛事冠军意大利名将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比利时名将托马斯德迪，美国球员布莱森德尚博等，总共是有九位球员都打出了负三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那么目前的领先榜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是表现惊艳，他次轮交出了一个负八62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负八的成绩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这边是布莱森德尚博在帕四的十号洞，来看一下他的开球，打了一个右曲。那说到领先榜呢，第一轮过后呢，杰克逊苏泊尔是获得领先。他上个月其实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四，从而才拿到了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说呢，他还从来没有在美巡赛上啊尝过冠军的滋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手感也是非常的顺啊。最近六场比赛有三度都进入到了前十名当中。那同时，本周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本土的土地参赛。这边是丹尼尔布朗在十八洞，486码的四杆洞的开球，在昨天的第一轮在烈日炙烤之下，首轮从一号洞出发的苏泊尔在前四个洞虽然说是表现平平，连续的爆帕，但是随后呢，这个起伏加剧，前半程只吞下了两个 bogey， 也抓下两只小鸟。在他转场之后呢，球场内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十号洞和十一号洞呢是连续抓到了小鸟。虽然说在第十三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第十四洞推鸟成功，做出了补救。在十六洞抓鸟之后，在十七洞还拿下了一头老鹰啊，最终是负五的成绩完赛，成功的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边是汤米·菲特伍德在九号洞的第二打，这是一个403码的四杆洞，汤米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点啊，掉到了长草当中。那么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也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整体向着冠军冲刺。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穆菲尔德是第三次捧起了葡萄酒壶奖杯之后，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当中，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而如今呢，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五月份，艾伦·拉伊先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而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呢，也是美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热门的头号人选。那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最近状态也不错啊，2026年的三场大满贯赛啊全部闯入到了前十一名当中。另外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手感也很火热，而汤米啊也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的冠军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这边九号洞跟汤米同组的琼拉姆，他也是目前的劳力士系列赛啊拿到过冠军最多的球员，总共是有这个五冠在手。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是六洞推 birdie， 差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洞杯口。那同时呢，这场比赛啊，中国球员李浩彤也是生涯第七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博戴尔应该算是一个福地。2017年他第一次打英国公开赛的时候呢，就在这片球场啊，一鸣惊人。当时是，尤其是决赛轮打出一个63杆的亮眼成绩，最终凭借决赛轮的惊艳表现，一举冲到了领先。

榜的单独第三的位置啊，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上的一个最佳战绩。我记忆犹新的是啊，因为那场比赛他的这个突然冒起来啊，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当时在电视转播的画面当中，因为李浩彤本身出发较早啊，在画面中居然没有给到任何的转播的画面，直到最后交计分卡之后才给到了一个离场时候乘坐球车离开的这个画面，也是对于球迷来说也是略感遗憾啊，精彩的比赛居然没有能够欣赏到任何的这个画面。好，回到九号洞看琼拉姆的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拉姆九号洞啊，一个保帕。李浩彤昨天也是在一号洞出发，开局很猛，在出门后的第二洞就推进了一个长推抓鸟，三号洞更是背靠背的抓鸟，但是随后在五六八九号洞出现了起伏，都吞下了 bogey。 转场之后呢，当时在第十一洞抓鸟，然而十二、十三、十五洞又吞下了 bogey， 名次是一度的滑落。好在十六洞和十七洞也是背靠背的小鸟，最终是一个五鸟七 bogey， 单人正二的七十二杆，排在东岳第八十五位。那在第一轮过后，还是处在一个晋级线的这个可能晋级的范围之内。这边丹尼尔布朗首轮排在第二，十八洞英国领了一杆，还不错。那同时上周的比赛，当时在苏格兰公开赛遗憾出局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斯科蒂·舍夫勒，在第一轮的英国公开赛上也是开局势不可挡，前六洞就抓到了四只小鸟，全天十四个球道上了其中十三个，不过转场之后呢势头有所放缓，最终是一个四鸟两 bogey 的六十八杆，排在并列的第十三位。比赛的球场是在皇家伯克戴尔，这边拉姆来到十号洞，一台上的开球。皇家伯克戴尔是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球场标准杆七十杆，总长是达到了七千二百二十三码。球场呢也是一个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设计啊，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目前这个场地的状况是处在一个极度干燥、坚硬、快速的这么一个状态，是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十号洞德尚博的长距离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点。今年为了迎接赛事，球场也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啊，其中包括了全新的五号洞和十五号洞。五号洞是变成了一个是因为增加了很多沙坑啊，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性，而十五号洞呢则是在原先的十五和十六之间啊加进去了一个新的三杆洞。十四号洞也是相应做出了改变啊，由原来的十五号洞演变而来，变成了一个长的五杆洞，超过了六百码。而十八洞这个收官洞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啊，长度变得更长了。这边刚刚这一推是差了一点。十七洞看乔丹史密斯，推短了一点。回到第十洞看斯科蒂·舍夫勒，稍微偏出了一点点。本周也是总共有156位球员参赛，其中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也是悉数到场。稍微差一点。
布朗这边今天只打出一个71杆的正一的杆数啊，结束比赛，成绩下滑到了负三。回到第十洞的国岭，看泰瑞哈顿。好，接着来看德尚博，往下推。目前负四的成绩，处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一个负一的成绩。好，这边贾斯汀·托马斯十一洞攻国岭的一杆，430码的四杆洞。好球，顺势打到了旗杆的左侧，有点点的逆风。回到十八洞这边，任成宰挂了一下洞杯口。这样的话，他也是结束了前两轮的比赛，今天打出了一个72杆正二的成绩，总成绩下滑到了负二。看看同组的单点布朗啊，今天状态都一般。好，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这边是老鹰推，一点点下坡。这梯这边推 birdie， 现在赛事的晋级线应该是在正一这个位置。这梯这边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好，来看 Tommy， 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啊，一路都在艰难的救怕，在波克戴尔这种坚硬而且球速极快的这个球场上啊，汤米昨天的击球没有能够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但好在第一轮在收官的阶段有了一些反弹，最终是一个三鸟两 bogey 的69杆，排在并列第24位啊。在第一轮过后，刚刚八号洞吉拉德推进 birdie， 成绩来到负四，这是今天的第一只小鸟。好，琼拉姆十号洞推 birdie， 走一个左线好球啊！在洞杯口的位置，这个线路的转折非常的明显。他们今天抓到了四只鸟，但是有两个 bogey。十八洞。杰克纳普第三打，球速虽然很快，但是直接撞杆进洞，一直收杆的 Brady， 但是还是很可惜啊，尽管他在收杆阶段是抓到两只小鸟，但是最终一个正二的成绩啊，还将会无缘晋级。德尚博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118码到旗杆。好球，也是顶着风顺利停在了旗杆的右侧。远处的航拍图啊，整个球场所在地的墨西塞德郡也是西边濒临爱尔兰海，那这个郡的首府在利物浦，这也是郡内最大的一个城市。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是比赛的第二轮晋级轮的赛况。这边是美国球员布莱森德尚博在11洞一次绝佳的推鸟机会，刚才攻过了泥杆，是稳稳放在了膝盖右侧，并且顺势抓到了 Brady， 成绩来到负5，名次上升到了并列的第4位。好，18洞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爬坡之后有一个飞快的下坡，目前在领先榜上啊，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球员卢卡斯·赫伯特，他说今天是打出了非常惊艳的单轮负8的62杆。卢卡斯也是一早出发之后啊，算是占尽了一个天气温和的优势，并且他在前半程的时候手感真的是滚烫啊，九洞抓到了6只小鸟，那也是这个记录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在1983年创造的英国公开赛的前九洞的一个最低单记录，并且在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又连续在第11和12洞连续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下小鸟，而且呢当时的情况是看起来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在大满贯赛上啊轰出61杆的选手，只可惜在最后一洞保帕失败吞下 bogey， 最终是一个9鸟1 bogey 的单轮负8杆。当然了，这个62杆的成绩啊也足以写进大满贯赛的荣誉史册里了。好，斯科蒂·舍弗勒12洞这边170出码的三杆洞打到果岭的左侧，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右的起位。舍弗勒今天的这个击球状态很不错，非常的精准，可以说是频频的精准轰上的球道跟果岭，长杆发挥的非常惊艳，但是这个果岭上的表现似乎是有一点点糟糕啊，没有能够帮助他让排名更进一步啊。好，德尚博这边12洞

这个球路稍微偏左了一点，正好让刚才球童的挡住了转播机位的这个视角。这上波十二洞还是爆帕，回到第十洞看美国球员杰拉德。擦着洞杯的左侧冲了过去，来看舍普勒这边，力道不够啊，这个线是没问题，小球已经呈现了这个从左转右的这个趋势啊，但是力道不够。领先榜上排在第二名的目前是两位球员，其中就有昨天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另外还有卡梅隆杨啊，两位都是来自美国的球员，目前都是负六的成绩。

0: Go. Go.
1: Call me.啊，这杆偏了。汤米今天开局也是显得有点挣扎，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最佳的节奏。好，再回到十三洞的 T 台，看斯科蒂舍夫勒。打了一个右曲。上届赛事去年是在皇家波特拉什啊，当时的斯科蒂舍夫勒是展现出了一个绝对的统治力啊，四轮球全部都是六字头，分别是68 64 67 68，总成绩是-17啊，四杆的巨打优势夺冠。去年也是他第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奖杯，当时印象中也是跟李浩彤同组啊。这第三打打到七杆右侧，好，汤米十二洞，球速太快了，今天因为出发时间的关系啊，应该看不到小麦。小麦整体的2026赛季表现还是很稳健，美国大师赛的冠军， PGA 锦标赛的第七，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也是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同时今年距离小麦上一次拿到红葡萄酒壶奖杯已经过了12年，上一次还是2014年，当时在皇家利物浦。也是差了一点。好，这题十三洞的保帕推，没问题，顺利救到了帕。好，回到汤米这边，这次回推的保帕应该是挂了一下洞杯的右沿，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进。今天已经是吞下了两个 bogey。好，回到十八洞这边，维克多·佩雷兹，来自法国的球员。稍微过了一点。再回到琼拉姆这边。十三洞的 T 台，501码的长度。开球没问题。好，回到十三洞，哈顿，刚才攻果岭的一杆掉进沙坑当中。好的，这杆救得很漂亮，这杆打盘的问题不大。好，再看汤米这边，回到十三洞，这杆开得非常直。好，斯科蒂舍夫勒十三洞果岭上推 birdie， 感觉在洞杯口是掉线了，又差了一点。

德尚波是三洞宝帕推。好，这边是斯科蒂舍夫勒的宝帕。回到13洞的球道看琼达姆，龚柏林的一杆，有一点点的右曲。差一点点，没有能够上果岭。今天也就差了一个左边的起位。同样是13洞的球道来看，Tommy。方向很好，但是球速过快，直接是冲到了果岭后方。好，18洞法国球员维克多·佩雷兹，收官洞的保帕推。这球可惜了，砸到洞杯内侧又弹出来了，收官洞呈现一个 bogey。好在依旧还是一个六字头，昨天68，今天69，两轮下来是负三。那李皓彤呢？这会儿也是已经打完了比赛。不过第二轮的状态还是没有能够调整好，今天从一号洞出发，一出门就吞下 bogey，三号洞又是一个开球失误进长草吞下 bogey，本场之后呢，在第17洞的时候才抓到了小鸟，最终今天是一个1秒4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这样的话，李皓彤啊，没能重现9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的奇迹啊。没能获得这场比赛的晋级。17洞 JT 打上来，好的，

卡斯丁罗斯。再回到十四洞的球道，看 JT 的第二打。哎呦，要冲进沙坑了啊！可惜了。再回到十三洞，看琼拉姆这边，从国林左侧，从外向内推，差一点点，这个球线也是从左至右的转过去了，但是力道稍大。再回到十二洞，看吉拉德的保帕推。

0: 是一个将近600码的单重。昨天的这个骑位差的稍微靠后啊，就达到了602码的长度。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继续回到2026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比赛现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比赛的第二轮晋级轮的精彩赛况，这也是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伯特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两分的优势。选手苏泊尔和卡梅隆·杨这两位女球员都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都是负6的成绩。刚刚 JT 上演了精彩的沙坑救球，回到13洞看杰拉德也是一个沙坑球。还不错。14洞，艾尔哈顿。

好的，这是他本周抓到的第四个 birdie， 回到15洞看 JT。稍微差了一点，这也是一个今年全新设置的长三杆洞啊，全长超过240码。15洞，什么乐这边打了一个右曲。这杆打的稍微短了一点，好，接着来看哈顿。好球！好，再回到14洞球道，看琼拉姆的第三杆。今天是一个左前旗，把我们打到了右边。15洞第一台，看德尚博，旗杆距离果岭前端33码，距离右侧是5码，211码到旗杆。位置跟刚才拉姆差不多，还稍微远一点。好，15洞舍夫勒这边

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十四栋国领，看琼拉姆推 birdie 下坡啊。线是抓大了，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再回到十五洞，看德尚博这边。好球啊！只可惜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啊。停在洞杯边缘，就短了那么一点点。好，哈顿十五洞被 birdie。感觉这球推的完全就不在线上啊。好，再来看汤米这边十四洞，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好的，顺利的推进啊，这球看的也是让人觉得心里猛地悬了一下啊。小球在洞杯转了半圈，好在还是顺利的进洞，成绩重新回到了负二。好，他们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五洞。第一杆啊，打得非常棒，停在旗杆的左侧。好，十六洞这边，帕顿开球。流动长度不到四百码，今天小麦也是已经完成了比赛了。小麦今天第二轮的状态比第一轮要稍微的好一点，尤其是国领上的表现有一个明显的回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四鸟一 bogey， 单轮负三，总成绩负一，晋级是没有问题，但是距离领先组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边十六洞这一踢的球啊，没有如他所预想的向右边转过来。回到十二洞，刚刚是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的球员，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但是在转场之后啊，有一头老鹰进账。十六洞这边舍夫勒，就是有点下坡啊，推得很小心。好，汤米来到十六洞，德尚博十六洞这边保帕推，没问题。十六洞这边琼拉姆，目前领先榜上啊，前端没有变化，还是卢卡斯赫伯特凭借着单轮负八的表现，单轮六十二杆。高居榜首，排在他身后的是首轮领先的杰森·苏泊尔以及另一位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两人都是负六的总成绩。再往后并列第。

零四的，包括了还没有完赛的布莱斯恩德尚博以及山姆巴恩斯。巴恩斯今天也是算是开启了一个疯狂的抢分模式，他也同样打出了一个单轮负八的成绩，并且他是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啊，像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同样的，两人都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纪录。好，这题这边来到17洞，龚国领了一杆。573码的五杆洞。稍微短了一点点，没有能够完全的上果岭。这边汤米16洞龚国领了一杆，好球，不错啊，又一个绝杆的机会，这个距离可以说是一个死鸟了啊。琼拉姆16洞小鸟推，好球，顺利抓到 Brady。目前是负三的成绩，回到17洞看 JT。这是宝帕推，差一点点。17洞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调整啊，它的果岭是整体的被抬高了一点，而且果岭周围，这沙坑啊，基本上全场最深的沙坑了。好，这边14洞杰拉德推 Brady， 推线来到负五，因此也上升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啊，17洞这边看德尚博第三杆，是一个死鸟，估计就会来到负六。看哈顿，这推是第四杆了。好的，从果岭边缘的位置直接推球进洞。一直非常精彩的小鸟推，同时也是背靠背的观鸟成功。好，18洞贾辛罗斯的宝帕推，这样他也是完成了比赛。第一轮的成绩过于糟糕，导致无缘获得晋级。这个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大，这个竞技状态确实也是没办法啊。都46岁了，你换成老虎也是没办法，状态该下滑的还是会下滑。好，这题18洞收官的宝帕推，这个方向是完全没问题，又是差了一点点的力量。这题也是完赛，单轮负一。好，现在领先榜前端的球员没有完赛的，还剩布莱森德尚博跟莱恩加兰

德啊，杰拉德。好的，来看一下第二轮的精彩五加球。首先，这是 JT 在11洞红果岭的这一杆。尽管开球是偏到了长草啊，但是依旧展现了精准的铁杆，直接停在了旗杆左侧。

0: 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哈顿。刚刚我们刚才看到过十七洞国米后方一支漂亮的 birdie。好，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男队球员达菲在七号洞，也是从国米外直接把球送进了国米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英国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哎，谢谢。
5: 那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香饮。
6: 哦，好香啊！
5: 对，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5: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7: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6: 就有营养。
7: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5: 因为土壤和水呀、
7: 但是这样
6: 它也要光合作用，
7: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5: 留一个悬念，
7: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5: 资源共享呗。
7: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7: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8: 一个蛙，哦，
6: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9: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6: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7: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5: 大黑，等等我。
6: 放心啊。
7: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5: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6: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1: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2: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干
14: 吧。商量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19: 但也需要运气。
18: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名副正委，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20: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21: 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
22: 妈，别定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21: 要光我更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22: 学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

0: 你干啥？
1: 赵炳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啊！
1: 我教他好，就是你把我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这睡的？
0: 谁？
1: 曹德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要有理了。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0: 咋了？
1: 他钻我被窝了。
0: 不是，你一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1: 你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
0: 不是，
1: 完了完了，我完了。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你俩商量啊？德宝，
1: 咋跑了？赵炳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0: 我怎么祸害你？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
1: 别碰我！
0: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1: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0: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2: 咋了？这是。燕儿啊，咋了？咋了？哎呀，别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
0: 你让他说。
2: 咋了，燕儿？
1: 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前还是呢。哎，
2: 你先出去。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真是，
1: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2: 对呀，
1: 可是他不喜欢我。
2: 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呀、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还行啦，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啊，
1: 不是跟炳坤。
0: 妈，我外面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2: 不是，你说
0: 拿衣裳
2: 谁谁咋回事？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啊，
1: 哎呀，你先别走，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2: 咋回事啊？这是
0: 咋咋回事？
2: 谁呀？
0: 哎呀，曹德宝！
2: 曹德宝？那你是说曹德宝把春燕给强奸了？
0: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2: 哎呦，这事怎么成这样了呢？这。跟你说吧，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呦，妈是越替你操心呐、啊，你越不让妈省心。见着个姑娘，你话你都说不利落。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等会儿吧，你。
0: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一个个你这
2: 不是你说要多好的姑娘啊，要脸有脸，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
0: 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2: 教教我了吧，你说屁话！屁股床，咋整？你说，
3: 燕儿啊，燕儿，
0: 干啥了我？我早上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我咋了？
3: 燕儿，燕儿啊。

0: 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昨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1: 大娘。
0: 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要是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
1: 是呢，大娘。
0: 啊，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是
2: 的，大娘。
0: 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
2: 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那样也行。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还没有。
0: 没有啊。好。
2: 那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话。去。
2: 啊，
0: 去吧。
3: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4: 这给你留面子啊！没叫向阳呢，
3: 不就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儿脸吗？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4: 那说说你这边。
3: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
4: 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3: 哦。 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春燕这么说，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肯定是没有，
3: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4: 她
3: 说的是事实。
4: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3: 不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4: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3: 行，笑啥呀？笑啥呀？就想法很可耻吗？
4: 不可耻啊，不可耻。
3: 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4: 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 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
3: 哎，这话我就

0: 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他同意我马上把他娶了。
1: 啊，喂喂，大宝，大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2: 挺好啊。
3: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4: 行，
1: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2: 啊？
3: 哎呀，
4: 不，吴倩不女的吗？
1: 德宝，我姓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5: 不是，这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的，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4: 说说你想法。
2: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春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哎，就怦然心动。
5: 哎呀，不要脸！
1: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就公主给忘了哈？
5: 那么多，
4: 你刚才不老小老小的吗？
2: 你听我说完啊！
4: 你说。
2: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嗯。能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说说说。
2: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他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4: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他长大的，不是那人。
1: 你拉倒吧，你可别嘴，你接着说，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2: 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当你
4: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1: 来来，
4: 恭喜恭喜恭喜！
2: 你等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4: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哎
1: 呦，这事儿太好了。
4: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燕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着呢，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哎
6: 呀，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啊？
7: 哎呀，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7: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8: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6: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8: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6: 不是，大哥。这事儿就出在你们赵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
7: 不是
6: 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8: 不是，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要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
7: 对，
8: 咋就光长脑子呢？
6: 哎，大哥，别动手！大哥，别动手！大哥，别动手！别动手！哎，你疯了你！你
8: 这么大岁数折腾，
9: 干妈来了，
7: 你，
9: 哎呀，燕儿，
6: 疯了，都是你逼的。
9: 妈，你嗷啥呢？哎呀，爸，这不你烟袋锅子吗？咋掉地上了？
8: 别管我舅妈，我没一只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
9: 妈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7: 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哈。
6: 什么干妈呀？
9: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10: 你不是喜欢冰块？

0: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秉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秉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秉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1: 对对对对对，那是爱，对对是爱。曹操怎么说？他说，啊，他比我爱他，还爱我。爸，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头，
2: 别打孩子，你信不信？别打！
1: 你跟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还给人家婚钱。
3: 行了行了，
1: 对吧？
3: 你什么都说不来听。
1: 我没跟陈远说那事儿，你说，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啊，哎，不
3: 还是你？
1: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这个，哎呀，你看，哎呀，
3: 我没有，什么都是我。
1: 啊，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她说的。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呐，可不能光看表面。 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3: 净瞎说！
1: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3: 少乐了吧你！哎

0: 干了啊！谁要不干这一年都不顺利。喝点喝。哎呦，啊，别吓！啊，哎哎，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1: 怎么了？啊，哪个是你对象？
0: 穿米色毛衣那个，
1: 小伙子不错。
2: 深一口，深一口，深一口啊！
0: 你看他身架势，工人，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
3: 好，还行还行，
4: 哎，沈总，你别光来了啊！
5: 沈总啊，感谢哎哎，
4: 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5: 点这么多菜，人
4: 别洗了，没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就行。
5: 哎，
4: 应该。哎
5: 你，
4: 你上菜啊！
6: 你赔他们一起，你今天那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领导说。哎，谢婶，
4: 不用呀，你也不让他们。
5: 哎呦，哎，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嗯，
4: 这事儿替我。
5: 哟哟，谢婶啊，谢婶，谢婶。
4: 主任来了，哎，慢点，慢点。
7: 小伙子，
5: 哎，你就小吴对象？
7: 是。
5: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的，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7: 啊，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5: 对于好点，要不然你得先跟人跑了。
4: 哎，
5: 明白。婶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姐。
8: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4: 谢婶啊，谢婶，谢婶，谢婶，
5: 谢谢，谢谢大宇啊，来吧，
4: 来来，吃吧，吃吧，来吃。
5: 啊，
4: 哎，
5: 你先怀柔啊，别肉好吃呢。
8: 吴倩啊，你现在爱天天刮胡子呢。
5: 啊？
8: 嗯，
5: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4: 那个。
8: 春燕，嗯，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中医看过吗？
4: 嗯，没有。
8: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 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4: 哦，对，毛多。
8: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傅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
9: 老厉害了
8: 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

0: 喜，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1: 对，
0: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1: 对，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4: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第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5: 来，这这喝，
1: 来，
5: 这喝，
1: 来，来，友谊万岁！
6: 万岁！
1: 万岁！万岁！
0: 谢谢啊！
1: 第二杯啊，为了五千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哎哎
7: 呦！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感谢
8: 高堂妹子啊！来，
9: 早日康复啊！
10: 滚！
9: 谢谢
1: 你。国庆俺不烦人你，来，国庆你干了。
11: 这我了，我了，我了
0: 了，没酒了，给我倒点。
1: 这第三杯嘛，
11: 三杯，
1: 你给我滚啊！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啊？哎，像德宝这直觉啊，
11: 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0: 阿九，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了。
1: 不是咋的？
0: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11: 对对对。
0: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1: 来。

0: 我对象的事儿就靠你了啊，要不我就真单着了。
1: 站着呀，
2: 我单着了吗？我不会就那样了？
3: 没事，
2: 交给我吧。啊，
3: 没事没事。
2: 我女徒弟肯定比你长得更漂亮。
3: 老板，不行，女的带着你
2: 讲。行，就这样吧。
4: 去不了了，
5: 走了。
6: 慢些，
7: 我们的慢行。
8: 平淡的日子因为爱情而熠熠生辉。
9: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
10: 你有了？哎，
9: 不是。等会儿，
10: 你说完了，等会儿，哎，等我一下，哎，
1: 别扛我身上
10: 呀，哪家姑娘啊？等会儿，
1: 拐了。哎，大娘，
11: 你来了。
1: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
11: 哎呀，不，要不你请我坐会儿吧。
1: 我不了。啊，
11: 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
1: 他咋样？
11: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改生了。
1: 想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走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

0: 来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等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那你自己看呗。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1: 念，挺厚啊。
0: 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我的意思是。
0: 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字写信的人不是我爸。
1: 不是，字写挺好看的。
0: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1: 念！苏华、炳坤，你们好。哎，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2: 咋那么多话呢？
1: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0: 周炳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1: 你这打不过我。
0: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1: 干啥？真打呀！
0: 我真打了，你这么多废话呢你？
1: 我怎么非要这么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0: 干什么？你干啥？什么？你看你要打不过我，你别打我了。
1: 松开我！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0: 撒开！
1: 不打我？
0: 撒开！撒开！我不打，我不打你，我不打你，我还治不了你了。我
1: 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
0: 哎呀，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山脚处。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2: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小朋友，你好。
2: 你好，你找哪个？
3: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2: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3: 她叫周荣。
2: 周荣是我们老师。
3: 啊？周荣当老师了？她是我女儿。
2: 啊，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3: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2: 嗯，
3: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2: 这边。
3: 哦。
2: 翻过这过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3: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2: 我8岁那年。 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3: 你今年多大了？
2: 12。正好4个年头。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3: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2: 嗯。

0: 爸，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教室好吗？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他呢？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1: 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不知道长什么样。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
0: 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1: 简单。饿了吧？我不饿。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哎，爸，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
0: 这边，
1: 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笑>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没有。
0: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他很有才华。
0: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
1: 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棠？
0: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
1: 那谁知道？
0: 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
1: 谈？
0: 你先发誓。
1: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了，任何事。

0: 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1: 见着人再说吧。
0: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那该离就得离，
1: 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0: 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 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1: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才想要女儿，知道吗？
2: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再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这个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好了，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
3: 冯化成，化成，我爸。你好。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对不起。 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先斩后奏。嗯，
0: 哎，尝尝。
3: 你的手艺。
0: 嗯。甜吗？
3: 你也吃。
0: 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你吃。慢点烫。

0: 爸，我们这儿呢一天有6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9个人，最小的6岁，最大的17，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爸。
1: 嗯。
0: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1: 为啥我是丈夫？
2: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10: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11: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10: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11: 来来，
10: 恭喜恭喜恭喜！
12: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吧？
13: 理解，你理解吗？理不理解？

0: 哎，给他起个名吧，还没名呢。哎，
1: 起个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1: 默默。默默。
0: 默默。
1: 默默。
0: 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1: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了，吃饭。哎，爸，嗯，你就坐着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啊。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
0: 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1: 我吃米饭。
0: 你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
0: 嗯，我这里边有，周荣腌的大头菜，去葱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1: 穿多大码的接你？38。不是问你，我43。43。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明坤在家，不缺这个。
0: 谢谢，爸。嗯，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明天走。
1: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
2: 想你想的要命了。华晨，到。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华游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3: 明白。
2: 做到吗？ 周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嘛，哎，你坐，你坐，哈。哎，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给我做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这怎么回事？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 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这还能区别对待呢？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这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化成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成。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怕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我妈他们都想你啊。更想你。爸刚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又照顾不到的情况下。 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

0: 你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大男人没这点事儿，苦你个真行。妈，华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这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成来说。
1: 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爸，你打我吧。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周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0: 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她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后，眼睛都哭坏了。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爸，炳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4: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
5: 路上看到那花儿，周荣喜欢花儿，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6: 爸，你闻，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5: 爸，您打吧，解解恨。起来，起来吧。嘿嘿。 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
6: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

0: 明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起来吧。行了，行了。哎呀，
1: 爸，
0: 嗯，
1: 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0: 我见小芳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1: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拿着花进来的时候，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嗯。<笑>
2: 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您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来，你来。
1: 小峰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
0: 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2: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吃饭吧。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
1: 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你刚才说啥意思？
2: 吴姐怀孕了。
1: 几周了？那上面
2: 没写啊。
1: 你爸这个老糊涂，你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给人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伺候他月子，妈得在呀。
2: 着啥急啊？ 这这这这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1: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2: 吃穿这有啥用？
1: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2: 知道，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哟，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1: 屁话！
2: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就啥意思啊？
1: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2: 啥早干啥呀？
1: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啊！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你这心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警官，你的电话。我。哎，啊，正事儿办着呢，谁又给他打电话？我觉得处对象不能，
1: 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诊觉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只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
2: 市中心医院。哎，哎，徐书记，徐书记，
3: 周炳坤呢？
2: 接电话去了。
3: 走多半天了？刚去。啊，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 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许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1: 心里挺难受的，我也是。徐老太太人挺好，对咱们也好。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她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我是大哥，他是二哥。
4: 为啥我是丈夫？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大胖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5: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快这儿，好像是这儿。
1: 啊，
0: 我这
1: 像像，
2: 不是吧？
1: 像，
0: 你感觉
1: 这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像像像，
2: 不好像不是。
3: 我觉得就是。
0: 问，
3: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2: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1: 有枪能咋能崩你啊？
4: 完犊子！
1: 问问咋了？
5: 慢走啊，
6: 曲书记，留步。
5: 谢谢了，好。再见，
7: 再见啊，
4: 曲
7: 书记。
4: 曲书记
1: 。哎呀！
2: 曲书记，
6: 曲书记。
5: 老马，看谁来了？
8: 是你们几个小鬼啊？
1: 马老师，
8: 来，快进来。
9: 老马，
8: 我先招待客人。进来啊，进来。
1: 好，
5: 哎呀，快进屋吧。
1: 不，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
5: 呀，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几个想我了是吗？
1: 是。
5: 车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绝对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1: 走。
2: 哎，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不就好吗？

0: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1: 读的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啊，春燕啥时候生？
0: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她钻的春燕被窝吗？
1: 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
0: 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1: 啥呀？我姐怀孕了。
0: 怀孕了？
1: 啊。
2: 啥时候怀孕的？
1: 啥都告诉你啊！哎呦，回家喽！回家。大娘。啊。啊。
3: 炳坤哥。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来，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1: 不用，大娘。
2: 哎呦，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1: 不用，大娘。 真不用。
4: 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他去听电影去了，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1: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
4: 也想看见你，秉坤哥。
1: 大娘，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2: 哎呀，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他盼着呢。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娃。
0: 你为啥不来看我？
1: 早就想来的。
0: 想来为啥不来？
1: 怕你不愿意呗。
0: 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骆士斌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不知道，
0: 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
1: 行，我知道。
0: 你处对象了吗？那你想过女人吗？
1: 不知道。
0: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1: 行，那我知道。
0: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1: 就你这样的，啊，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1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我那个来给你送两斤红糖。
1: 这可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

0: 永远老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的。 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

0: 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0: 姐写了封信，你帮我带给他吧。光明，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 你愿意吗？ 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电影呗。

0: 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完。你说你的。我和老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涂世强。
1: 是罗世斌的。涂志强喜欢的不是我，他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涂志强家。 趁着他和水子流喝醉了，罗世斌，你曾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我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我，你男儿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等到老了，对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他好。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2: 你是看上那小寡妇了咋的？
1: 咋回事啊？
0: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1: 对，
0: 让我们大家给你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什么才是？

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6: 晚好吧。
3: Hola。
7: Apa kabar？
1: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ub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政治这些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2: 为啥我是丈夫？
3: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0: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刘世斌。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2: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我刚洗澡，主任说今天收留，让他重新玩，他不去。快点，
1: 别跟台阶。 跟他干啥呀？
0: 好奇
1: 啊！
0: 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
1: 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不像。

0: 拿去，这多少？35。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2: 啥呀？
0: 以前没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3: 你是看着小寡妇的咋的？我儿子不是都是钱，什么事儿？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谁他妈挣钱容易啊？啥意思？
4: 你的链条带了吗？
5: 带了。
4: 给我削呢是吗？
5: 有一次在土制墙下，罗世斌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4: 信不信我整死你？
5: 来。

0: 人多，我们走。
1: 咋回事啊？
0: 他俩干啥的？
2: 你不认识？
0: 认识就不问你了。
2: 你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0: 为啥？
2: 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吗？撒手！

0: 媳妇儿，哎，哥，啊，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几百啊。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斋或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我买个收音机。
0: 哎呀妈，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1: 啥呀？我这学英文。妈呀，
0: 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
2: 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洪长，他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0: 快点！不好意思呢，是咋的？
2: 怎么了？这怎么这样？你看看他，怎么长成那个样？不像个好人。
0: 哪有看呢？
3: 忘了吧？
2: 不，抓得好，脏了。

0: 你妈妈钱，
1: 给大娘留下吧。
2: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3: 东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4: 不用砸锅卖铁呀，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5: 你爸呀是个独生鸟，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 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支校，盖这两间房，你说又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字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嘿。 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儿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
3: 那把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的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5: 妈，你赶紧看看吧。你真想看呢？
3: 嗯，看看。
5: 哎，妈打开给你看看。看，好看吧？慢点拿啊。
6: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5: 真不错呀，挺好的。
6: 那您给我估个价，做工一流。
5: 看看啊，
6: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这值多少钱？值多少钱嘛？
7: 哎，兵哥，那个晚上崔先生，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你们去呗，你不去啊？
8: 我有事儿。
7: 有啥事儿啊？
8: 走了。
7: 哎，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
8: 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了。
7: 不让，我带了，没事。
8: 快！

0: 今儿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1: 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哎。
1: 以后我还来，你让光明在门口接着就行。

0: 舅舅，咱们一起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肉吃，好吗？
1: 炳坤哥，
3: 我去。

0: 这有。
1: 比如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只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个，光明慢点也能活200个，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干着挺好，我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大人说话，没插嘴。姐，您为什么不让他送钱？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楠楠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 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够他用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钱够花就行了，对吧？嗯。

0: 哎，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
1: 啥？
0: 于红嫂子是制糖厂的，于红跟春燕说的。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那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1: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管了吧，这是你们来了，要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肯定啊，挺好的。啊，
0: 上次让你们听那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1: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ld.
0: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我就愿意听。德宝，报告许书记，
2: 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移民广场买热乎的肉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
0: 哦，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1: 您呢？我好着呢，
0: 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

0: 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1: 记住，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2: 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啊！
4: 哎，老弟，晚上回去包饺子啊！
5: 哎，对对，老哥，来来来吃啊！
4: 哎，多整几个啊！哎
6: 呀，两天两夜，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儿。到家了，等于睡了一肚子卧铺，没花钱，挺好。
1: 行了，我收拾吧。哎，你陪爸说说话去。
7: 你呀，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肿成啥样了。
8: 哎，对了，爸，您这假领子，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
6: 好，好。哎，他妈。
9: 哎，咋了？
6: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9: 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
6: 你这你妈讲理不？
9: 哎呀，冬梅回来了。冬梅啊，那厕所上的还习惯吗？
7: 习惯习惯。
8: 你有啥不习惯的呀？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在他们知青点儿，猪圈当厕所。
9: 真的呀？
10: 那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那我们现在的厕所啊，
8: 修的可好了，是郝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9: 郝主任，
8: 这冬梅呀，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里人一见都叫郝主任，郝主任，一直都干得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他爸妈一平反，那大队马上介绍他入党，让他当妇女主任。
6: 好，李毅，李毅，这来信怎么不说呀？
7: 就是这孩子，
8: 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
6: 李毅，冬梅，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10: 他们还没呢。
6: 没事，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9: 就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6: 哎，他妈。啊。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哎呀，
9: 不用了。
8: 干啥活啊？姐，先给你两个。
10: 哎，爸。啊。
9: 哎。他爸呀。哎。他晚上咋睡啊？
6: 秉义和冬梅睡这儿，咱们大师那边。
7: 能不能够在这儿啊？
11: 秉义六九年走了以后，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呀。哎呦，
6: 我能接受，都没能接受吗？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秉义啊，哎哎，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
8: 那你们睡得惯床吗？哎呀，
6: 甭管我们了。
7: 是。
9: 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
10: 谢谢妈。
9: 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10: 我帮你拿。
6: 来，
10: 我来，我来。
6: 我甭管，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哎呀，还是冰坤有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
8: 你看，就说把炳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得多好。炳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了。
12: 这有啥好谢的呀？这不应该的吗？哼，哎，我这妈，你横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9: 横啥？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
6: 嗯，李坤，你这不找啊，还是找不到啊？
9: 哇，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哼，
6: 秉坤呢，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这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武松都可以的。
12: 爸，您李逵都行。
6: 李逵是花脸嘞，
9: 就是你这行，你好，你好，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都随我，行了吧？
13: 那说说孩子的事，怎么又拐你身上去了？
6: 行行行行行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不说我啊。哎呀，哎
9: 呀，你们都回来了，这我得告状。那春燕。

0: 春燕，你记得吧？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那个春燕啊，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钟荣，也就春燕有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你问他，你问他，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那春燕现在。
1: 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啦啦啦啦，要不叫他？
2: 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吧啊！
1: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2: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0: 那人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1: 她就是贤女儿，能怎么的？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
3: 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哼，哎呀，秉坤，啊，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几张嘴，真是的。啊，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嗯，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
1: 哎呀，真的呀！哎，儿子，那后面你没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0: 哎，
1: 秉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0: 对，
1: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0: 坤，他家干啥的呀？
1: 干啥？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0: 咋没关系呢？
4: 那地富反坏又怎么办呢？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1: 也已经平反了。你刚说完您就忘了？
4: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
5: 秉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0: 对呀。
3: 啊，这也不算是姑娘。
1: 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3: 就是，啊，就是，嗯，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
1: 哎呀，
0: 带一孩子，
1: 孩子他爸谁呀？
3: 孩子爸死了。
1: 那就是寡妇呗，啊？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
0: 你干啥呀你？
1: 别管他，谁别管他！哎呀，不像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这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0: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3: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我开玩笑呢嘛。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妈一天老催我呀。
0: 那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爸，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3: 没事。
0: 这有个包哎。
3: 你看你把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你吧。不用看，妈，这我有数。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没事儿。没事儿啊，
3: 真行，你咋？没事儿，妈。没事儿啊。
0: 不行，我去找点药去。
3: 不行。
0: 爸，
3: 爸。
0: 哦。
3: 见校嫂子。
0: 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人不跟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

0: 我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穿，你差点把他给踹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跟你没完了。
1: 哎，你干啥呀？哎，
0: 我不想跟你一块儿。
1: 啊？切，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0: 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1: 不是我，哎。

0: 哎，
1: 鱼呀，妈，你们睡了吗？还没。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妈，来，被子给我。
0: 哎呀，
2: 你上来，妈。
0: 哎，
1: 我上来。
0: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内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2: 好，你们聊。

0: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1: 空地儿慢呐！
2: 哎呀，
1: 加把劲儿啊！
2: 哎呀，
1: 马上到了！
2: 哎呀，
1: 慢慢撂啊！
2: 哎呀，
1: 空地儿慢呐！
2: 哎呀，
1: 加把劲儿啊！
2: 哎呀，
3: 穿山倒了。
4: 姚主任让你去一下政治部，
5: 啥事儿？
4: 啥事儿我也不清楚。

0: 坐坐。
1: 哎，
0: 嗯，
1: 啊，嗯，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个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啊，明白吧？喝口水。
2: 电话。

0: 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1: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好了，这是。好人就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1: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以后干的怎么样，心里最有数。陶俊书。
0: 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比你们谁都清楚星黛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0: 这个艺团里有个女孩，没有走成，一直在告她，被整得很惨。
1: 我不会出面替他作证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7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3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大哥，哎，你好，
1: 您劝劝秉宽，我不知道。
0: 说实话，秉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
3: 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太陶醉，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 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

0: 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 啊、对对对，我
0: 你看看我的这个，
2: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0: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2: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2: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那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5: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2: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0: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2: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0: 这就是有故事啊。
2: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0: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2: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0: 都自发的。
2: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0: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那就一点
14: 了。收钱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moved away from small-scale, fragmented farming and now promotes standardized greenhouse cultivation, staggering planting times and bringing produce to market from October to June, precisely filling the gap in the national winter fruit market.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呢？
2: 西周蜜25号，绿皮网纹的，椭圆形的，肉质橙色的。一般瓜的成熟呢，它这一片属于功能叶，功能叶开始要老化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这个瓜就要熟了，就可以采摘了。
1: 就是看它的树叶。
2: 对，功能叶是我们种植人的一个专业角度，但是正常的话，我们会把它切出来尝它的一个糖度。一般都是晚上，我们的工人他会从这里下来，放到地上。另外一批工人呢，就从这里挑出去集中，然后再有人重新把它分出来，好的跟不好的，然后才打包，再上车，好几道工序，好几批工人来去操作这个货。
1: 那是怎么挑的呢？
2: 一个是这个瓜它的网纹，当苹果标准是要达到70%，重量2.5斤到5斤。
1: 那这个大概多少呢？
2: 这个应该是在3.5斤左右。还有一个是它的果形，就是要端端正正，是吧？我们不仅要好吃，还要有卖相啊！
1: 那是，咱们这个基地的这个产量，大概多少呢？
2: 分不同的时间段，它的产量可能就不一样。我们这个季节，它应该在6000多到7000斤一亩上苹果。
1: 就是收入会多少？
2: 现在的市场价格的话，它一亩可能在15000到16000之间，它的成本投入也蛮高，设施是吧？大棚啊，我们的这些灌溉啊，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半自动化的了，所以它这里面都存在的成本
1: 在里面。但那个成本能赚回来吧？
2: 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茬瓜的成本应该是在12000到13000左右，每亩都有几千块钱。
1: 哎，有几千块的利润。
2: 然后它每年能最少种2次，因为我们海南它主要是跟我们别的地区错开，它主要是冬春两茬，这个是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基本上都种不了的，那个时候太冷了嘛。
1: 是。
0: The sun climbs higher, but the workers are still busy.Truckloads of honeydew melons are about to head off to distant markets. This local industry, which benefits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is positively thriving.
3: This one fruit has changed an entire town, but this is just one of Forlore's calling cards. Let's go and see what else it has to offer.
0: Leaving the sweet melons behind, we step into Forlore's specialty nursery.The ZZ plant, whose name derives from its botanical name, is a popular ornamental green plant. In Forlore, this unassuming potted plant has now grown into a world-class industry. Thanks to the favour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ZZ plants grown in Forlore are of excellent quality with high survival rates, making the town Asia's largest and highest quality production hub.
3: In many households, the ZZ plant is just a touch of greenery to brighten up the home. But here in Forlore, these modest little potted plants are now exported far and wide, becoming a thriving industry that has brought real prosperity to the villagers.
1: 这个植物呢，怎么样去种呢？
4: 请这个杯子，请把这个土不能装太满，把这个挑出来的插三根。
1: 它不只是树叶吗？
4: 很多种插法，一部分是先把这个叶片挑三张一样大的沙也可以，带杆的沙也可以，4-5个叶它就长这个芽出来，这个芽一老了，时间到了就可以换杯了，也可以直接卖，巧杯卖，慢卖掉也可以。
1: 长得这么大的这个金钱树能卖多少钱？大概
4: 卖在国内，最少卖12块钱。
1: 而且我看这里产生规模了，一共你们的面积是多大呢？
4: 整个协会里面是总共种了10000多亩。
1: 那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收益不小
4: 啊。对，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农户能投资来种，收益更稳。我们这里附近那个村庄的村民啊，他没有别的工作，他随时来这里都有工给他做的，他是可以论一杯多少钱，他是一天干一天8个小时多少钱都可以，论天一天都是175。如果他论件的话，有些人搞得快他就赚得多了，有些炒脚慢的他就赚得少一点了。
1: 那可以，也是挺灵活的，对吧？
4: 对，我们这边都是灵活搞的。
0: Forlore boasts an area of 10,000 mu of ZZ plant cultivation. Its products cover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in bulk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0: the US and beyond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exceeding 1 billion yuan.
1: 转向子都是金钱树啊、
2: 对，里面装的都是金钱树的。
0: 这批货是送到哪里？
2: 广州，每天基本上都送15到20车，目标是一天要达到50车货。
0: 那就是。
3: Building on its 10,000 mu ZZ plant industry, Forlo has launched the China Hainan ZZ plant Big Data Platform.The province's first integrated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 combining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ultural tourism. Housed in Forlaw's industry incubation building,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LED screens to enable a real-time data display, dynamic scheduling, and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ompletely transforming the old model of offline distribution and multi-tier wholesaling.
4: 这个平台的2003年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集采集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哇！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哇！
0: 这是年度啊？
4: 对，这是年度，对，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
0: 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4: 实时更新。
0: 哦，那对你来说，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4: 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产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对。
3: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aw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0: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3: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 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0: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
2: 对啊，深海里面的。
0: 我看到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
2: 它小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长大了就变红，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遮光好的，光线好了它就变红。
0: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哦。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2: 算中苗，
0: 那是青少年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0: 能看一条吗？
2: 可以啊，
0: 还跑挺快的。哎呦，哇，好漂亮耶！哇，今年呢是吧 ？No， 不行，他不喜欢我。哎，
2: 他不喜欢你。
0: 哇。它真的特别的漂亮，它的肚子是粉红嘛，对吧？然后它的背上都是比较深的，它的斑就是这些白色的吗？
2: 不是白色，带蓝的里面。哦，冬青斑，这是它的心嘛。它长大了就变这样了。
0: 哦哟，就很神奇，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一种鱼哈、
2: 哦。这个品种价格比较好一点，前一年多的时候156，现在价格掉下来了，60块钱左右。
0: 哦，哎呦，哎呦，它没事吗？哦，
2: 没事。上来时间久了，它又缺氧，氧气打起来就好。
0: 怎么喂？就直接丢在水里面？
2: 对，就这样慢慢喂的，均匀点，也不用撒太快，太快了它就掉到底了，掉到底它就不呼吸了。
0: 这个冬青斑难养吗？你说这个可能是海水吧？
2: 海水啊，循环水，
0: 就循环的是吧？
2: 哎，对，冬青斑就是爱干净。
0: 对这个温度啊，或者这个水的盐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2: 盐度你起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球员杰克逊苏布尔是打出了低于标准杆五杆的成绩，获得了单独领跑。韩国名将任成宰跟英格兰本土选手丹尼尔布朗两人都是交出了负四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苏格兰球星罗伯特·麦金泰尔，2018年的赛事冠军意大利名将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比利时名将托马斯·德迪，美国球员布莱森·德尚博等，总共是有九位球员都打出了负三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那么目前的领先榜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是表现惊艳，他次轮交出了一个负八62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负八的成绩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这边是布莱森·德尚博在帕四的十号洞，来看一下他的开球，打了一个右曲。那说到领先榜呢，第一轮过后呢，杰克逊苏布尔是获得领先。他上个月其实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四，从而才拿到了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说呢，他还从来没有在美巡赛上啊尝过冠军的滋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手感也是非常的顺啊。最近六场比赛有三度都进入到了前十名当中。那同时，本周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本土的土地参赛。这边是丹尼尔·布朗，在十八洞，486码的四杆洞的开球，在昨天的第一轮在烈日炙烤之下，首轮从一号洞出发的苏布尔在前四个洞虽然说是表现平平，连续的保帕，但是随后呢，这个起伏加剧，前半程只吞下了两个 bogey， 也抓下两只小鸟。在他转场之后呢，球场内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十号洞和十一号洞呢是连续抓到了小鸟。虽然说在第十三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第十四洞推鸟成功，做出了补救。在十六洞抓鸟之后，在十七洞

还拿下了一头老鹰啊，最终是负5的成绩完赛，成功的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边是汤米·菲特伍德在9号洞的第二打，这是一个403码的四杆洞，汤米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点啊，掉到了长草当中。那么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也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整体向着冠军冲刺。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穆菲尔德是第三次捧起了葡萄酒壶奖杯之后，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当中，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而如今的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5月份，艾伦拉伊先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而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呢，也是美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热门的头号人选。那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最近状态也不错啊，2026年的3场大满贯赛啊，全部闯入到了前11名当中。另外，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手感也很火热，而汤米啊，也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的冠军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这边小花洞跟汤米同组的琼拉姆，他也是目前的劳力士系列赛啊拿到过冠军最多的球员，总共是有这个5冠在手。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16洞推 birdie， 差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洞杯口。那同时呢，这场比赛啊，中国球员李浩彤也是生涯第7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博戴尔应该算是一个福地。2017年他第一次打英国公开赛的时候呢，就在这片球场啊，一鸣惊人。当时是尤其是决赛轮打出一个63杆的亮眼成绩，最终凭借决赛轮的惊艳表现，一举冲到了领先榜的单独第3的位置啊，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上的一个最佳战绩。我记忆犹新的是啊，因为那场比赛他的这个突然冒起来啊，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当时在电视转播的画面当中，因为李浩彤本身出发较早啊，在画面中居然没有给到任何的转播的画面，直到最后交计分卡之后才给到了一个离场时候乘坐球车离开的这个画面，也是对于球迷来说也是略感遗憾啊，精彩的比赛居然没有能够欣赏到任何的这个画面。好，回到九号洞看琼拉姆的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拉姆九号洞啊，一个宝帕。李浩彤昨天也是在1号洞出发，开局很猛，在出门后的2洞就推进了一个长推抓鸟，3号洞更是背靠背的抓鸟，但是随后在5、6、8、9号洞出现了起伏，都吞下了 bogey。 转场之后呢，当时在第11洞抓鸟，然而12、13、15洞又吞下了 bogey， 名次是一度的滑落。好在16洞和17洞也是背靠背的小鸟，最终是一个5秒7 bogey， 单轮正二的72杆，排在并列第85位。那在第一轮过后还是处在一个晋级线的这个可能晋级的范围之内。这边丹尼尔布朗首轮排在2，18洞英国领了1杆，还不错。那同时上周的比赛，当时在苏格兰公开赛遗憾出局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斯科蒂·舍夫勒，在第一轮的英国公开赛上也是开局势不可挡，前6洞就抓到了40小鸟，全天14个球道上了其中13个。不过转场之后呢，势头有所放缓，最终是一个4鸟2 bogey 的68杆，还在并列的第13位。比赛的球场是在皇家伯克戴尔。这边拉姆来到10号洞，一台上的开球。皇家伯克戴尔是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球场

标准杆70杆，总长是达到了7223码。球场呢，也是一个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设计啊。

喜欢十五号洞的，就是在原先的十五和十六之间啊，加进去了一个新的三杆洞。十四号洞也是相应做出了改变啊，由原来的十五号洞演变而来，变成了一个长的五杆洞，超过了600码。而十八洞这个收官洞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啊，长度变得更长了。这边刚刚这一推是差了一点。十七洞看乔丹史密斯，推短了一点。回到第十洞看斯科蒂舍夫勒，稍微偏出了一点点。本周也是总共有156位球员参赛，其中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也是悉数到场。稍微差一点。布朗这边今天只打出一个71杆的正一的杆数啊，结束比赛，成绩下滑到了-3。回到第十洞的国领看泰瑞尔哈顿，好，接着来看德尚博，往下推，目前-4的成绩，处在并列第5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一个-1的成绩。好，这边贾斯汀·托马斯11洞攻国领的一杆，430码的四杆洞，好球，顺势打到了旗杆的左侧，有点点的逆风。回到十八洞这边，任成宰挂了一下洞杯口。这样的话，他也是结束了前两轮的比赛，今天打出了一个72杆正二的成绩，总成绩下滑到了-2。看看同组的丹尼尔·布朗啊，今天状态都一般。好，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这边是老鹰推，一点点下坡。这梯这边给 Brady， 现在赛事的晋级线应该是在正一这个位置。这梯这边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好，来看汤米，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啊，一路都在艰难的救怕，在波格戴尔这种坚硬而且球速极快的这个球场上啊，汤米昨天的击球没有能够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那好在第一轮在收官的阶段有了一些反弹，最终是一个三鸟两 bogey 的69杆，排在并列第24位啊，在第一轮过后。刚刚八号洞基拉德推进 birdie， 成绩来到-4，这是今天的第一只小鸟。好，琼拉姆十号洞推 birdie， 走一个左线好球啊！洞杯口的位置，这个线路的转折非常的明显。他们今天抓到了四只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十八洞。杰克纳普第三打，球速虽然很快，但是直接撞杆进洞，一直收杆的 Brady， 但是还是很可惜啊，尽管他在收杆阶段是抓到两只小鸟，
但是最终一个正二的成绩。

绩啊，还是还将会无缘晋级。德尚波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118码到旗杆，好球，也是顶着风，顺利停在了旗杆的右侧。远处的航拍图啊，整个球场所在地的莫西塞德郡也是西边濒临爱尔兰海。那这个郡的首府在利物浦，这也是郡内最大的一个城市，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是比赛的第二轮晋级轮的赛况。这边是美国球员布莱森·德尚博在11洞一次绝佳的推鸟歇会，刚才攻过的泥杆是稳稳放在了膝盖右侧，并且顺势抓到了 birdie，成绩来到负5，依次上升到了并列的第四位。哦，18洞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爬坡之后有一个最快的下坡，目前在领先榜上啊，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球员卢卡斯·赫伯特，他们今天是打出了非常惊艳的单轮负8的62杆。卢卡斯也是一早出发之后啊，算是占尽了一个天气温和的优势，并且他在前半程的时候手感真的是滚烫啊，9洞抓到了6只小鸟，那也是这个记录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在1983年创造的英国公开赛的前9洞的一个最低杆记录，并且在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又连续在第11和12洞连续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下小鸟，而且呢，当时的情况是看起来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在大满贯赛上啊轰出61杆的选手，只可惜在最后一洞保帕失败吞下 bogey， 最终是一个9鸟1 bogey 的单轮负8杆。当然了，这个62杆的成绩啊，也足以写进大满贯赛的荣誉史册里了。好，斯科蒂·舍弗勒12洞这边，170码的3杆洞打到果岭的左侧，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右的起位。舍弗勒今天的这个击球状态很不错，非常的精准。可以说是频频的精准轰上的球道跟果岭，长杆发挥的非常惊艳，但是这个果岭上的表现，似乎是有一点点糟糕啊，没有能够帮助他让排名更进一步啊。好，德尚博这边12洞。

这个球路稍微偏左了一点，正好让刚才球童的挡住了转播机位的这个视角。这上波十二洞还是保帕，回到第十洞看美国球员杰拉德。擦着洞杯的左侧冲了过去，来看舍普勒这边，力道不够啊，这个线是没问题，小球已经呈现了这个从左转右的这个趋势啊，但是力道不够。在领先榜上排在第二名的目前是两位球员，其中就有昨天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另外还有卡梅隆杨啊，两位都是来自美国的球员，目前都是负六的成绩。汤米啊，这杆偏了。汤米今天开局也是显得有点挣扎，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最佳的节奏。好，再回到十三洞的 T 台看斯科蒂·舍弗勒，打了一个右曲。上届赛事去年是在皇家波特拉什，当时的斯科蒂·舍弗勒是展现出了一个绝对的统治力啊，四轮球全部都是六字头，分别是68、64、67、68，总成绩是-17啊，四杆的巨打优势夺冠。去年也是他第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奖杯，当时印象中也是跟李浩彤同组啊。这批跟这第三打打到七杆右侧。好，汤米十二洞，球速太快了，今天因为出发时间的关系应该看不到小麦。小麦整体的2026赛季表现还是很稳健，美国大师赛的冠军， PGA 锦标赛的第七，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也是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同时今年距离小麦上一次拿到红葡萄酒壶奖杯已经过了12年，上一次还是2014年，当时在皇家利物浦。这杆也是差了一点，好，这T十三洞的保帕推没问题，胜利就到了帕。好，回到汤米这边，这次回推的保帕应该是挂了一下洞杯的右沿，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进。吞下了两个 bogey。 好，回到十八洞这边，维克多·佩雷兹来自法国的球员，稍微过了一点。再回到琼拉姆这边，十三洞的T台。

501码的长度。开车没问题。好，回到13栋哈顿，刚才攻果岭的一杆掉进沙坑当中。好的，这杆救得很漂亮，这杆保盘的问题不大。好，再看汤米这边，回到13栋。非常直，好，斯科蒂舍不得，13栋果岭上推 Brady。感觉在洞杯口是掉线了，又差了一点。德尚波13栋保帕推，好，这边是斯科蒂舍弗勒的保帕。回到13栋的球道看琼达姆攻果岭的一杆，有一点点的右曲。差一点点没有能够上果岭，今天也就差了一个左边的旗位。同样是13栋的球道来看汤米，方向很好，但是球速过快，直接是冲到了果岭后方。好，18栋法国球员维克多·佩雷兹收官洞的保帕推。这球可惜了，砸到洞杯内侧又弹出来了，收官洞成了一个 bogey。好在依旧还是一个六字头，昨天68，今天69，两轮下来是-3。那李浩彤呢？这会儿也是已经打完了比赛，不过第二轮的状态还是没有能够调整好。今天从一号洞出发，一出门就吞下 bogey， 三号洞又是一个开球失误进长草，吞下 bogey。本场之后呢？在第17洞的时候才抓到了小鸟，最终今天是一个1秒4 bogey 的单轮正3的成绩。这样的话，李浩彤啊，没能重现9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的奇迹啊，没能获得这场比赛的晋级。17洞 JT 打上来，好的，

嗯，卡森罗斯。

好，再回到14洞的球道，看 JT 的第二打。哎呦，要冲进沙坑了啊！可惜了。再回到13洞，看琼拉姆这边，从果岭左侧，从外向内推，差一点点，这个球线也是从左至右的转过去了，但是力道稍大。再回到12洞，看吉拉德的保帕推。

0: 啊，德尚波这边。这次也是一个将近600码的单重。昨天的这个骑位差的稍微靠后啊，就达到了602码的长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继续回到2026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比赛现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比赛的第二轮晋级轮的精彩赛况，这也是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伯特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两分的优势。简逊·苏泊尔和卡梅隆·杨这两位女球员都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都是负6的成绩。刚刚 JT 上演了精彩的沙坑救球，回到13洞，坎吉拉德也是一个沙坑球，还不错。14洞，泰尔哈顿。

对，这是他本周抓到的第四个 birdie， 回到十五洞看 JT。稍微差了一点，这也是一个今年全新设置的长三杆洞啊，全长超过240码。十五洞，什么乐这边打了一个右曲，这杆打的稍微短了一点。好，接着来看哈顿。好球，好，

再回到十四洞球道看琼拉姆的第三杆。今天是一个左前旗，把我们打到了右边。十五洞第一台，看德尚博。旗杆距离果岭前端33码，距离右侧是5码。211码到旗杆。位置跟刚才拉姆差不多，还稍微远一点。好，十五洞舍夫勒这边。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十四洞果岭看琼拉姆推 birdie 下坡。这个线是抓大了，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再回到十五洞看德尚博这边。好球啊，只可惜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啊，停在洞杯边缘，就短了那么一点点。好，哈顿十五洞被 birdie。感觉这球推的完全就不在线上啊。好，再来看汤米这边十四洞，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好的，顺利的推进啊，这球看的也是让人觉得心里猛地悬了一下啊，小球在洞杯转了半圈，好在还是顺利的进洞，成绩重新回到了负二。好，他们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五洞。第一杆啊，打得非常棒，停在旗杆的左侧。好，十六洞这边，哈登开球。流动长度不到400码。今天小麦也是已经完成了比赛了。小麦今天第二轮的状态比第一轮要稍微的好一点，尤其是果岭上的表现有一个明显的回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四鸟一 bogey， 单轮负三，总成绩负一，晋级是没有问题，但是距离领先组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边十六洞这一踢的球啊，没有如他所预想的向右边转过来。回到十二洞，刚刚是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的球员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但是在转场之后啊，有一头老鹰进账。十六洞这边

边舍夫勒。依旧是有点下坡啊，推得很小心，好，汤米来到16洞。德尚波是16洞这边保帕推，没问题。16洞这边琼拉姆，目前领先榜上啊，前端没有变化，还是卢卡斯赫伯特凭借着丹尼富巴的表现，丹尼62杆。高居榜首，排在他身后的是首轮领先的杰森苏布尔以及另一位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两人都是-6的总成绩。再往后并列第4的，包括了还没有完赛的布莱森德尚博以及山姆巴恩斯。巴恩斯今天也是算是开启了一个疯狂的抢分模式，他也同样打出了一个单轮-8的成绩，并且他是卢卡斯赫伯特是9鸟1 bogey 啊，像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 同样的两人都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记录。好，这梯这边来到17洞，龚国领了一杆。573码的5杆洞。稍微短了一点点，没有能够完全的上国领。这边汤米，16洞龚国领了一杆。不错啊，又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距离可以说是一个死鸟了啊。琼拉姆是16洞小鸟推，好球，顺利抓到 Brady。 目前是-3的成绩，回到17洞看 JT， 这是保帕推，差一点点。17洞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调整啊，它的果岭是整体的被抬高了一点，而且果岭周围这沙坑啊，基本上全场最深的沙坑了。好，这边14洞杰拉德推 Brady， 推线来到-5。因此也上升到了并列第4的位置。啊，17洞这边看德尚博第3杆。是一个死鸟，估计就会来到-6。看哈顿，这推是第4杆了。好的，从果岭边缘的位置直接推球进洞。一直非常精彩的小鸟推，
同时也是背靠背的

0: 观鸟成功。好，十八洞，贾辛罗斯的宝帕突，这样他也是完成了比赛。很可惜啊，第一轮的成绩过于糟糕，导致无缘获得晋级。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大，这个竞技状态确实也是没办法啊。都46岁了，你换成老虎也是没办法，状态该下滑的还是会下滑。啊，这题18洞收官的宝帕推，这个方向是完全没问题，又是差了一点点的力量。这局也是完赛，单轮负一。好，现在领先榜前端的球员没有完赛的，还剩布莱森·德尚博跟莱恩·加兰德啊，杰拉德。好的，来看一下第二轮的精彩五加球。首先，这是 JT 在11洞红果岭的这一杆。尽管开球是偏到了长草啊，但是依旧展现了精准的铁杆，直接停在了旗杆左侧。是杰拉德在8号洞一次中远距离的宝帕推，稳稳的贯洞。吴家雄排在第3位的杰克纳普在18洞没能攻上果岭，但是直接把球推进洞。吴家雄排在第2位的还是哈顿，刚刚我们刚才看到过17洞果岭会方，一支漂亮的波底。好，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男球员达菲在7号洞，也是从果岭外直接把球送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英国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忘
4: 不了。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1: 叮叮，是不是很厉害？
0: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2: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0: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
3: 只有发烧级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0: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0: 过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
1: 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0: 返回去。
2: 要推多久不知道。
3: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4: 眼前这场严重的山体滑坡灾害，阻挡了都市女孩美豆的进藏之路，而这只是她此次进藏重重磨难中的第一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需要面对的困难相比于眼前的大流沙并不轻松。
3: 我是从念书到工作，我一直都在很大的公司，然后前两年我突然间就是跳出来去做美食，因为那时候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变故，然后我在思考，假设生命要终结的话，我最想做什么？然后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最喜欢是做饭，我就做了这个美食短视频的公司。
4: 离职和创业让美豆找到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但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3: 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专门去我们家找我，然后陪我聊天，他们有很多建议嘛，建议我来西藏走一走，可能你来到天地之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西藏之行。
4: 为了完成此次西藏之行，美豆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名叫周瑶的藏地向导，两人一拍即合，并且相约在大理机场见面。
3: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完完全全跟陌生人去旅行。
4: 然而让美豆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旅程从一开始便遭遇了意外。
3: 下了机场之后没有人，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
2: 不知道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5: 实在对不起啊，今天要迟到了，没有办法，限速40，不敢快开。
3: 这可能不太靠谱，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又想，来都来了，靠不靠谱总得试一把吧。
2: 第一次网友见面居然就迟到了你。
4: 和美豆有着相似的感觉，对于周瑶来说，他对美豆的第一印象也并不完美。
6: 就最开始我觉得他那么弱小，走这路行吗？
2: 我刚刚我一下飞机我都懵了，我说啊，人呢？
5: 因为在城里他的限速嘛，不敢开。
4: 周瑶初次见面的迟到让美豆的内心产生了顾虑，而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他难以接受。
3: 出发之前我知道这个消息嘛，然后当时就是我整个人是拒绝的。
5: 抵达，很耐用的。
3: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说要开轿车进藏的。
2: 真的是要把它开到带我进藏是吗？就用这个车？
5: 应该是没问题。
6: 这次穿越喜马拉雅开小轿车的原因，就是像商务车呀、面包车呀，还有像那个小型的车都开过，还有其他品牌的越野车都开过，有这么机会想开轿车试一试。
2: 你特别有自信对吗？
3: 我当时就说，非得一定要开捷达吗？
5: 没问题。
2: 因为我上次进藏不是坐这样的车，是坐在那很高的越野什么的。
3: 出发之前有一些彼此的了解，但是那些了解都是很概括性的。
5: 捷达车很自信，驾驶技术也很自信，最主要是我对那边很熟悉。
4: 带着各自的心事上路，二人随即遭遇致命打击。
0: 返回去。
4: 进藏路上艰险不断，小轿车能否经受考验？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离开大理之后，道路就变得难走了，我们周围几乎就没有小轿车。
2: 这次的具体线路原计划是从丙宗洛走查瓦龙到查语，看接搭车能不能走这样的路。因为这几个线路里头，像丙察察、四朝冰川，这都是很多越野爱好者他们就是像朝圣一样的路，都是很有一定难度的。
1: 我逐渐发现它是很靠谱的，碎石路面也能随便过，周瑶开起来很有底气的样子。
3: 然而踌躇满志的周瑶却在行程的开始阶段遭遇了一个重大打击。正在周瑶满怀信心准备挑战极为复杂的路况时，行驶途中却传来了意外的消息。
2: 我们到丙宗洛的话，就是听说那个大流沙的这个在塌方堵车，堵了好几天。
4: 过不去，我们就掉头回来了。
2: 掉掉回来了。
4: 你们是要过那个丙察察线吗？
2: 对对对对。
4: 返回返回，别想了，
5: 要从大理从。
4: 返回去返回去，别耽误时间。
2: 哎呀呀呀！
5: 返回。
3: 路途中传来的封路消息并没有影响周瑶挑战的热情，他决定驱车前往事发地点一看究竟。就在周瑶为前方路况担忧之时，美豆的情绪却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扰。
6: 没有信号，我还是会习惯性的会在意手机的电量，会在意信号，因为感觉就是这个地球可能离了你就不转了，很多事情还想做把控嘛。
3: 无法放下工作的美豆焦急地搜寻着网络信号，而就在此时

0: 时，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景象却让他震惊不已。
1: 大流沙，大流沙！
2: 哇，天哪！
3: 我当时远远看，我以为是个瀑布，因为它有烟。其实，当你不知道它是个地理灾害的时候，还挺美的，白色的一大片，你想象瀑布嘛。然后越到往里开，它那个烟雾越来越重，就看见所有的那个小石头、大石头从那个山顶滚落下来，掉到江里面。
2: 哦，刚看了一个好大的，
1: 好大的石头是吧？
2: 嗯，半个西瓜那么大。哎呀，
1: 太吓人了，石头还一直掉。
4: 一天天去蹲吗？
0: 从接机迟到开始，美豆一直对周瑶心存疑虑，而此时又遭遇大流沙堵路，他的情绪更是在出发第一天就跌落谷底，
3: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就是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5: 要推多久不知道？
4: 推完是不知道吗？是推的这个
5: 还在掉哈。
3: 应该是鸡蛋大小的一个石头把旁边的一个人的裤子都打穿了，而且他只流了很多血。
1: 大石头吗？是从那过来砸的吗？原来只是上面有一点点，你看现在整个全世界，就说明它石头的量越来越大。就是，你看吧，看吧，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3: 一看大流沙这么严重，心想，好了，结束了旅行，我要回北京了，我要处理我繁重的业务了。
0: 而就在美豆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周瑶却立刻找到了所有可以选择的新路线。
1: 这次遇到大流沙的话，情况状况死等肯定没戏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其他的方案，就是绕路嘛。
2: 怎么绕法？
1: 绕的话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返回到贡山，贡山的话有一条那个土路啊，也很难走。
2: 贡山看通不通？
1: 通不通？不通的话，只能还返回大理、丽江、中甸、梅里，完再绕到然乌，然乌的话再绕到察隅，从察隅那边再进去。
3: 我其实我不懂什么顶察察、什么不亚于这种形容词，我真的是没有概念，因为你知道在北京都是高速公路吗？
1: 好吧，
2: 也只能这样了。
1: 那行吧，那我们就掉头走嘛。
0: 情绪低落的美豆只能无奈和周瑶一起寻找新的进藏路线，然而一路上传来的消息却是不容乐观。
1: 现在就是有 N 多种说法， N 多种意见，一路上也收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信息，那所有的人都说这轿车过不去，我们还是想到那边试一试，就是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结果到德贡公路的入口，说有几个越野车和大的卡车过来了，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到那个塌方的地方看一看嘛，不行我再回来嘛，所以这样就走上去了。 这条路叫德贡公路，德贡公路呢，它是这里最近一两年才通车，就是知道人特别少，只有发烧级的那个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但是它那个难度可能要比顶察察还要大，
2: 还要难开。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得通了，可能那个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2: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1: 对对对对，德贡公路这段跑下来的话，不比顶察察容易，因为顶察察它只是烂泥巴嘛，就是陷车是正常的。但德贡公路它那是整个20公里吧，都是塌方路段，它又坡大，完又坑又深，就是对轿车来说绝对是难度特别特别大。
3: 当那个我们的车上了第一个70度的斜坡的时候，我心里想坏了，就这个时候我要是后悔说算了算了，我走吧，我也走不了，就只能硬着头皮。

0: 在没有天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大塌方的一个路上，就是应该说是一座山塌了下来。我看见有应该是1米多的树横在路上，就你想，那么大的树能够被冲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塌方？你可以想象吗？
1: 走这条路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嘛，已经是5点多，走了一段的话，到了最难走的时候，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嘛。
2: 如果周瑶驾驶的小轿车不能通过眼前的陡坡，她和美豆就只能。

回云南大理，绕到1000多公里前往察隅。而此时天色渐晚，两人的处境已经是骑虎难下，全部的压力都集中在了周阳。

0: 完全经受住考验，它这个动力啊、指向性啊、操控性啊都特别好，尤其是打算运动模式哦，上这些陡坡的话，如果驾驶技术习得熟练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随便上，干嘛？随便上，随便上，就是这样。
1: 成功的通过了陡坡之后，周瑶也丝毫不敢懈怠。夜幕降临，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挑战。
2: 底下就是悬崖，这边是塌方，我当时就是真的冷汗都出来了。然后，而且它不是一个坡，它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塌方，
0: 全是急弯大陡坡。其实他看不到外面的悬崖的话，其实心理上可能会更感觉得更安全点。如果是白天的话，他看到外面悬崖，肯定会更觉得紧张的。现在的话情况有点下雨，我们尽快的话赶出去，走到走把这段路一直走过去。如果这段路下雨的话，那我们就很麻烦呀，前面出不去，后面也回不去，就比较讨厌。

0: 虽然是短短的一天，但是我们真的经历了好多。我的天呀，上了柏油路了，好感动啊！
1: 大概还有不到30公里吧。
0: 知道了。
1: 知道德勤了。
2: 通过了德贡公路之后，我就真的彻底信任。那么陡的坡，周瑶都没有犹豫，直接开上去。他对这车很熟，说没问题的，真的很强，这是我上路前没有想到的。
0: 太感人了，这么多灯。
3: 随着安全通过德贡公路，二人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改观，但挑战的难度也随之加剧。
0: 不过说的试一试，一般都是能成。
3: 道路深处暗藏玄机，老司机发现世外桃源。
4: 我感觉车要掉下去了，我们才开到一个村子里面。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雏鸟，

0: 进藏路。虽然错失了挑战并查查线路的机会，但是驾驶小轿车在雨夜穿越德贡公路，无疑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周瑶和美豆也将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挺进。经过接连几天的旅途奔波，美豆的状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1: 因为这一次小伙伴已经习惯了我永远找不到我，因为没有信号。那到住店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都完成了，也挺让我高兴的。
0: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艰难路段，周瑶驾驶的小轿车终于成功进藏。但连日以来的高海拔行进让美豆注意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1: 我的手全部都起了那个倒刺，而且都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维生素可能摄入不是很够。
0: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难摄入富含维生素的果蔬类食物。而美豆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早就引起了周瑶的重视。
2: 东大有很多就是很稀奇古怪的水果和食材嘛，所以就带他去看一下。
1: 后来就是有一天姚哥跟我说，他说带我去一个世外桃源，然后那里会有很多的水果。
2: 四个藏区嘛，有300多个县，我大概只有20多个县没去过，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1: 先是经历了一段很险的路，
3: 那么急的弯周瑶一把就过去了。
1: 然后姚哥跟当地的村支书又很熟，然后就是带着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古民居，非常非常漂亮。一进入大门，我就被一种甜甜的气味吸引到了。
4: 刚一进来就闻到有香味，是苹果。
1: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走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我跟姚哥之间可能慢慢已经熟悉起来了，就是我会觉得他很辛苦，就是他每天开车，我虽然都尽可能的陪他说说话，让他解解闷儿，但有时候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会睡过去。
2: 从那东坝过了怒江山，进入了怒江大峡谷以后，就到了然乌。然乌周围有几个冰川嘛，但是我想带美豆去看一些别人看不到或者喜马拉雅山里比较特殊的那种冰川。
0: 然而去往特殊冰川的道路并不好走，一路上严重的泥泞坑洼极具挑战性，稍有不慎便会面临抛锚的危险。
5: 车都是斜的，
4: 那我们先试一试对吧？
5: 对。
4: 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对于姚哥说的试一试一般都是不成。
1: 姚哥的嘴巴里就没有难走的路，他的不是驾驶技术好，我觉得姚哥是人车合一，就他每天一关上车门，我感觉就是我在一个汽车人的肚子里。
0: 凭借良好的可操控性和强大的动力，终于顺利通过连绵的泥泞道路。而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让美豆十分欣喜。
4: 哇，离得好近啊，姚哥我们就去这里吗？
5: 对，这叫人龙马冰川。
4: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川，这么近。
0: 一路上，老司机周瑶的周详考虑让美豆十分感动，而美豆也希望寻找机会投桃报李。
4: 这是昨天买的苹果干吗？
1: 我想沿路找机会吧，就煮给姚哥喝一喝。
4: 什么都有啊。
2: 美豆第一次把他那个箱子打开，什么都有，锅碗瓢盆，各种刀叉，各种调料，真的是很惊人。
4: 白糖、肉桂粉，再加上昨天买的苹果干，那就是很香甜的一杯茶。已经煮出味了，
5: 不错不错。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是吃到别人做的东西，但是美豆做的东西确实很精致，真的是一种享受。

0: 港地区，这里的一种美食早已名声在外，身为美食达人的美豆自然也深知这一点。
1: 石锅鸡是当地已经很著名然后流传很久的一道菜。开到鲁朗的时候，姚哥带我去他的一个老乡的朋友家里，叫德吉。
2: 这是鲁朗镇的罗布村，他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东部藏族的家庭。
3: 德吉，
4: 哎，
3: 你好。
1: 德吉你好。
4: 你好。
1: 嗯，我是周娇的朋友。
3: 今天我带他来跟你学一下那个做石锅鸡。
4: 行。
1: 然后德吉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要把家里养的鸡也拿出来。平时家里也会做这个菜吃，对吧？
4: 对。
1: 石锅。
0: 一路上通过不断克服的重重困难，美豆和周瑶的关系也日渐默契，而朴实的藏人家中，美豆自己的状态也是渐入佳境。
1: 现在我在切土豆，然后德吉在做饼，然后我看着窗外，这一瞬间我会觉得我不是在旅行，我是在这里生活，所以我特别感谢周瑶把我带来这里做客。鸡已经炒好了，特别香，我们现在放到石锅里面去，
4: 料才放进去。
1: 石锅它是当地的时候含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这种矿物质，是很得天独厚的一个厨具。
4: 哇
3: 哇，
4: 白汤，
3: 先喝汤。嗯，好好吃啊。
0: 周瑶和美豆的挑战之旅还在继续，神秘的喜马拉雅山脉正在向他们展开怀抱。

0: 一路跋山涉水，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行进。
1: 一路啊，过河呀，还爬山呀，反正挺周折的。
0: 随着几天和周瑶的相处，美豆也早已打消了两驱车能否进藏的疑虑。途经卢

0: 没法说。
1: 不要吓我！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5: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5: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火箭？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6: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5: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6: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7: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6: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4: 不一定回得去。
6: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7: 这怎么可能啊？
4: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7: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4: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6: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7: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5: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阴湖遇到了这

0: 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它们才能游回到海里。问题就是，它们的父母不知道它们在这里，而它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前往温暖的水域了。
1: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2: 哦，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0: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1: 嗯，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3: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1: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鹰湖。
4: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1: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5: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1: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3: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4: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1: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4: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3: 那可不行。
1: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3: 哦，谢谢。
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6: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7: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8: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7: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8: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9: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就是不想飞嘛。
10: 迪尔德雷，等等，
1: 我们快要到海鹰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4: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1: 有虎鲸，
12: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1: 我们先躲起来吧。哦，
7: 不小啊，伙计，
3: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8: 啊，但是我想要飞。
9: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3: 嘿嘿，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9: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3: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4: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0: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3: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0: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9: 我想要回家。
0: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9: 啊，太好了。
14: 一条鳗鱼。
9: 帕尼，小心点。嘿，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4: 呀呀，搞错了。
0: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5: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3: 不要，丹尼，躲好了。
15: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1: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莉和丹尼。
4: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2: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5: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4: 他们来追我们了，
1: 做稳了。

0: 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哈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1: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2: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3: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
2: 你能行的，伙计。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也许能够行得通。
4: 我竟然飞起来了！那简直太美妙了！谢谢你，帕尼。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5: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
6: 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7: 准备发射鱼饼干。哦，我的！
8: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9: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
5: 哦，干得漂亮，图图兔。
7: 哦，多纳尔、迪尔德雷。哦，
10: 太好了，你们没事。
7: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5: 不用客气。
7: 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哦，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11: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
7: 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
15: 海底报告，
16: 海底报告，
17: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1: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0: 看起来那些冻鲢们吃得正香呢。
1: 哦，我的老天爷呀！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2: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1: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2: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3: 我们太饿了，
4: 我们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5: 不行，太饿了，
6: 是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7: 等不及了。
1: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8: 吃吧
9: 吃
10: 吧。
9: 哦，食物，
10: 是食物。
2: 谢谢了，味道真不错。
1: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2: 怀亚特，怀亚特，来吃东西。怀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0: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2: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1: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11: 怀亚特，
12: 怀亚特，
13: 怀亚特，
2: 怀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0: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1: 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0: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4: 外派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0: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5: 我的小乖乖呀、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1: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14: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6: 好的，队长。
1: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14: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2: 欢迎加入，小敏。等沙尘暴过去之后，我们再种植树苗吧。现在我们得先找到怀亚特。
0: 等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2: 不是邓灵，好像是一头熊。
0: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2: 它看起来很饿。
17: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0: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2: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1: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18: 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16: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18: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16: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18: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16: 就是

1: 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嗯，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2: 坚持住，伙计！
1: 我的小乖乖呀！
3: 妈，咱们快离开这里！
1: 你好，怀亚特。
4: 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5: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1: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6: 呱唧呼叫达西西。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醒一醒，你是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在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啊！哦，天哪，终于保护好树苗。
1: 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5: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咳咳，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哎，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挺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1: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
6: 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7: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6: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7: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6: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明白了。
7: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嗯，
6: 怎么回事？
1: 哦，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6: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妈妈，哦，怀亚特，哦，我的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3: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6: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
7: 等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好的，
6: 达西西。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8: 那。 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4: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杰斯器。
5: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4: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5: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4: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6: 再仔细看一看。
4: 哇，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6: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4: 你在建造什么呢？
6: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4: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6: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4: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6: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4: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6: 祝你好运。
4: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好了。好哦，我做好了。哈哈，起作用了。哦，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7: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4: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7: 强韧有弹性，
4: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7: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4: 食蛾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它被丝缠住了。
6: 嘿，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4: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6: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
4: 哇，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6: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

0: 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0: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0: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2: 这次用褐藻，再来测试。
3: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1: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3: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3: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3: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3: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3: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3: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5: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4: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6: 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3: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粘丝的。
6: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3: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6: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3: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粘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1: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6: 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3: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6: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湍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3: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1: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6: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3: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1: 也就是说，食蛾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6: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1: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6: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1: 我们不能让托马

0: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年斯的弹性，巴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
1: 哇哦！现在松手吧！哇！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2: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
0: 真倒霉，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嗯，
3: 谢谢，再见。但石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4: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3: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
4: 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年斯吗？
3: 啊，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我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年丝的哦。吼吼，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谢谢你。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杰斯器怎么运转吧。
5: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6: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哇！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
12: 石蛾。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闻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6: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5: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7: 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8: 咋回事啊？
9: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8: 对。
9: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8: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好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土耳其进行曲。
1: 哦，土耳其的。
0: 莫扎特的。不懂装懂。
1: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达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3: 谢谢你啊，陶俊书。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4: 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知青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3: 实名举报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子宫摘除。她所有的信我都替她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1: 后来呢？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
2: 哎呦，
1: 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
2: 回家了。可怜呐，也亏得你给他主持了公道。

0: 儿子，你刚才说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
1: 相当于科长。
0: 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
1: 啥大官啊？人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
0: 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
1: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市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
0: 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文化。
1: 妈，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可知识学到
0: 了，那也挺好的。冬梅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1: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啊，村里开会呀，有事儿了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2: 饭都好了。哎呀，
3: 洗手，洗手。
2: 喝坏了，喝坏了。
3: 坏了。这么着急。
1: 睡吧，妈啊！

0: 行了行了，不用你们，不用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着。哎，
1: 你妈，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啊。俗话你命好，生在新中国，这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2: 你说什么呢你？你们封建迷信，
3: 你还听他的，那逗你玩。
1: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算。
0: 对对。
1: 来齐了齐了齐了，哎呀，好，哎，齐了。
0: 啊！我带回来那腊肉呢？
4: 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
0: 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

0: 我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1: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
2: 表扬你，
0: 不需要你表扬。

0: 来来来，哎呀，爸，我来，
1: 哎，
2: 好啊好啊，
1: 给你的，
3: 好，
1: 有功啊，
3: 慢点吃。

0: 妈妈，为什么过年爸爸还不回来？
1: 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2: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睡觉了，儿子。
3: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打算，天天这。
4: 哥，嗯，爸跟妈好长时间不见了。
3: 哎呀，
5: 从小山吃山呢。
3: 哎呀，风景好。
5: 你有什么山客？
4: 明白。
3: 我山里还有。
4: 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3: 那当然了。
4: 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5: 没事，炳坤，跟我们一屋睡吧。
4: 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行，
3: 嗯，都一样，两个地方，但他们那雨水多。嗯，
5: 下次我也去一下。
3: 行，我带你去。
5: 好啊。
3: 好。

0: 你咋回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吴倩，那个秉坤来了，你甭起来了。哎，就睡着吧，马上睡了。
1: 咋了？跟你逛呢？
0: 孩子，你闹的，要睡着了啊？
1: 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路过。那行，我找德宝。那啥，不是，别找德宝了。
0: 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了呀，刚走。
1: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他说跟春燕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真是啊，是哥们儿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0: 坤儿，你也别找赶超了。
1: 咋呀？
0: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的父母。你知道对象是谁吗？谁呀？
2: 春燕的徒弟叫玉红。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唧唧歪歪找奶奶。小老鼠，
3: 爸爸回来了。
2: 秉坤哥，
3: 秉坤哥，
2: 你快睡觉，快睡觉。
3: 秉坤哥，
1: 光明，你睡了？
3: 是
1: 啊，快快的。
3: 家出啥事儿了？
1: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

0: 混蛋呢！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1: 睡了吗？

0: 妈，哎，
1: 烧水不？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哎，回来了。哎呀，冰坤，烧水呢啊？嗯，回来了，爸。
2: 回来了。
1: 咋样？
0: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出八菜上班。
1: 哟，
3: 吃饺子？
1: 啊。
3: 嗯，
1: 妈说了，滚蛋饺子，拴腿面。嘿嘿嘿。嗯，你们明天啊就要走了，小荣也回不来。
0: 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1: 以后还有机会呢。这主要怪我。哎呀，啥叫怪你啊？冬梅，秉义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0: 谢谢爸。
1: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0: 嗯，一定。
3: 这邮局也是的。
0: 初八才上班，
1: 妈，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老太官呀，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去。
1: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行了吧？
0: 你急啥呀？
1: 我没急啊，
0: 我说走走，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1: 行行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4: 我烧上去吧。
0: 那你歇会儿，
3: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4: 行啊，别理他，
3: 真是。哎，
0: 那秉义啊，
3: 啊，
0: 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
3: 唠唠
0: 呗。
3: 啊，秉坤。

0: 我上来吧。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到了啊，
0: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1: 行。

0: 光明，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
1: 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
2: 哥，
3: 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0: 不是，郑娟。楠楠咋样？
4: 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啊。
0: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

0: 大哥。
1: 哎，你好。
0: 您劝劝明坤。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嗯，
0: 哎，我呀，让秉义跟秉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1: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哎呀。 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0: 行，来，哎呀，
1: 我管，
0: 你什么都管啊！来，
1: 看看，亲家手，就这点事儿我能管？
0: 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1: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0: 就是命不好。
3: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
1: 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0: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荣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0: 有人吗？
1: 谁呀？
2: 哎，有。哎
0: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2: 啊，是是是，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3: 好。
2: 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
0: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哦，我叫邵静文。
3: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啊，
2: 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
0: 啊，送人？送谁呀？
2: 啊，送他哥和他嫂子。
0: 哦。啊。哦，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2: 是
3: 是是是，
0: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2: 哦，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着初八，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的。
0: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3: 是吗？
0: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2: 喂喂，哦，我找郭成接电话呀。
4: 哦，那好吧。
2: 去工地了。
0: 哎，那冯化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2: 是这么说的。
0: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
2: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还让您跑了一趟。好，来，请。
1: 上班了，回来了啊！发你胡子？废话，不是我胡害你胡子，这么大的人眼力劲儿都没有，开春了弄点泥，把外墙一磨磨，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2: 说两句吧。
3: 干活的时候最烦人的指手画脚。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

0: 林坤啊，对不住你了。
1: 咋了吧？
0: 还疼不？你不该跟鲍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

0: 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这是最重要的。
1: 啥叫好媳妇？
0: 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别的不说，咱们家啊，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
1: 我不行。
0: 那得怎么说，白山小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秉坤你是做得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呢，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给人家好好写一篇。

0: 谢谢啊，不客气。啊，哥，春燕，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1: 你咋这样了？就
0: 刚出小月子嘛，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给你们见面。 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就刚去送完饭回来。德宝呢？我下班就没见他。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1: 我。太好了，
0: 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走呀。
1: 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0: 你不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0: 你钻德宝被窝呗。哎呀，
1: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2: 真行！
1: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2: 做好了。
1: 嗯。

0: 走了。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不用。
0: 行，那我走了。

0: 说话呀，这。
1: 我姐说。
2: 光明。
1: 我先回去了，平东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倒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1: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6: 大哥，
5: 哎，你好。
6: 您劝劝秉宽，我不知道。
5: 说实话，秉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0: 慧儿，你回来了，快！还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1: 三月回家，周荣。
0: 我，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0: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1: 哎，咋又是白菜嘛？
0: 这儿呢，这儿呢，看。
1: 不是，腊肉啊。
0: 啊。
1: 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0: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1: 冻上。
0: 行。哎，妈给你加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1: 再给我一块。
0: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还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哎
0: 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哇，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哥咋还不来呀？我妈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1: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得记了吧？当初还不愿意倒插门呢，得记了吧？于红。你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2: 为啥呀？
3: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老孙家绝后啊！
0: 啊，你努点力呗，快点呗，哥来了！
4: 哎，辉儿，辉儿来了，
5: 哎，都来了啊！
4: 哎，同志，菜单。
0: 好嘞。
4: 今天我请啊，
6: 你不请谁请？你张罗
3: 怎么？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啊。
4: 干啥呀？我俩挣一样多。
7: 吴姐，
0: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搁这儿。回来。
6: 不是这样，咱们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哎呀，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6: 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6: 这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打的。不，
6: 你干嘛呀你啊？
4: 干啥呢？
3: 坐。
7: 来，请倒上啊。
3: 你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6: 没事。
0: 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吧？
3: 对。
0: 夫人，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就炒一本吧，把他吃成个穷鬼。
4: 来这样
0: 吧，
6: 我整一个那个
0: 我要一个溜烧猪大肠。
3: 我媳妇儿大拉皮。哎呀，
0: 那个锅包肉。
8: 那个炸个茄盒，你姐愿吃那个。
7: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
0: 行。
4: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6: 好，那念念呗。
4: 念。我看吧。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0: 是谁呀？
4: 等啊，问好。
6: 谢谢。
4: 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9: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4: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溜的250，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6: 这家伙刚离开建阳厂不到一年，就开始巴巴给我们上课了，这才是。
8: 哎呦，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小了？
6: 我说心里话，应该捆儿去，表现好，出身好。

0: 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那是没，那没毛病。那怎么我还堵不堵了？
1: 别堵了，闹心。
2: 对，
1: 我看两眼来。
0: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这
1: 啥字儿？
0: 厉害，
3: 人家都堵，
0: 没文化。
1: 来，
0: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
1: 干啥呀？不让念了，不让念。哎，干啥呀？
4: 说问了咋了？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哎，
1: 咋了？
4: 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 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姓，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0: 哎，他要给我写。
5: 同志，哎，咱再菜好了吗？马上就来。哎，再来6瓶啤酒啊！
6: 好嘞。
5: 这就是我女婿哦，长得还行哈、啊，
6: 气质还行啊，<笑>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5: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哦、炳坤呐、啊，
6: 哎、
5: 家里来客人了。
6: 哎，你好，
5: 你是那个啥什么杂志社？
6: 少进文主编，对吧？
7: 是，
6: 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啊。那个我姐夫过2天就回来了。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5: 哎，别留下来吃饭。
6: 不，走了走了。那我送送您。
7: 哎，不留不留不留不留。
6: 哎，留不留不留，走了走了。哎哎哎，
7: 哎，
6: 嗯，
7: 哎，留不留不？
6: 哎呀，
7: 告诉你，哎，你定啊。
6: 哎。
5: 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那是啊。哎，你就说哈，细小咱这光字片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哎，
6: 我差点意思。
5: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呐、啊，你比他俩都强。 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我是真想你姐了，这你姐呀，有点变样了哈。一晃都7年了，没见她。
7: 谁？请问是周炳坤家吗？是周炳坤家吗？
6: 啊，是。
7: 你是周炳坤？我是。这是月月。谁？月月。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
5: 是月月吧？是，那你是谁呀？哦，我叫
7: 郭成。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哎，对对对，咋回事？是咋回事？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5: 不是，周荣呢？啊。
7: 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的。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儿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5: 不是我求求。

0: 你周蓉呢？
1: 妈，你先别急。
2: 不是，周蓉呢？
3: 陈叔叔，动动饿。
1: 哦，你去那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0: 来，
1: 你上来，舅舅，哎，舅舅，啊，过来吃。
0: 舅舅，
1: 啊，
0: 来，舅舅这儿啊。
1: 哎，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
1: 我家周蓉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没有，大娘。
1: 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倒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啊，
0: 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
1: 哦哦，对了。
4: 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可可的字吧。
1: 快看看。
4: 书记，
1: 说啥事回来了吗？
4: 嗯，没有。
1: 这死孩子，给吓死我！
4: 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这抱孩子一直。
1: 哎呀呀，你看。
5: 小郭，来来来，月月，来来来，
1: 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妈妈的妈妈啊，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
0: 呀，姥姥给投诉啊，姥姥给投诉，不管啊，来，啊，看，投诉，嗯，把这个放下，
2: 来，拿好了啊。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3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
3: 我请你吃啊。
4: 不吃。
3: 为什么？
4: 你拿这个吗？
3: 还有吃吧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4: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3: 他们在说什么？
4: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呀。
3: 我听得懂。
4: 他们说什么啦？
3: 他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5: 英也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出一栏胜于栏。
6: 彭老师，英，
7: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2: 彭老师，
3: 妈妈，我要尿尿。
4: 哦，走，妈妈带你去。
5: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转移斗争大方向。
7: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呐、啊，看呐、啊，10000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洁白的天梯，10000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8: 这诗能不能借我抄一下？谢谢。
9: 同志，我先抄吧，我写得快。
8: 不行，
10: 我还没抄，
9: 我很快嘛。
10: 不行不行，我还要抄呢。
9: 给你一个一个来。
11: 同志，
9: 同志，
10: 我抄就给你了，你急？
12: 别着急，
10: 别抢我的，
12: 别抢，别抢了。
10: 同志，
12: 动
10: 手，别抢了。
12: 快快快！动手！别抢了，快说！

0: 这事儿是您我儿，请你儿媳去让。
1: 你也走，同志，这是个误会，误会，是个误会。杨总，同志，你给我解释。
2: 怎么了？这是？
0: 出事了！出事了！打起来了！
2: 妈妈，妈妈在，妈妈在，妈妈在。
1: 爸爸，
0: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1: 哎呀妈呀！请一点。
2: 孩子
1: 睡了。
2: 啊？咋样？
1: 好着呢，可亲了。这血缘呢是挡不住。我先烧点水去，你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出来收拾。

0: 我姐，那个，带着鸡蛋让我给打碎了。你是想吓死你妈呀？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怎么大老远带什么鸡蛋呢？哎呦，看给你因为这点事儿还掉眼泪儿。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一百回了。妈，那你经历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1: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你姐啊！
0: 啊！
1: 我当时生她的时候吧，难产，但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保大人。那时候你哥2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啊。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还夸我呀。哎呀，这个女人不一般呐，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 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0: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呗。
1: 说呀。
0: 你坐。你坐着，我跟你说。

0: 我跟我姐，跟我姐夫，就没人给带走。现在就怕定先生政治事情。妈，
1: 妈，妈，妈，妈，妈。

0: 哎，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周炳坤电话，长途的，
0: 请假了。
1: 师傅，过来。
0: 别动啊！我去找电工，
1: 来帮个忙。
2: 炳坤吗？

0: 喂，周荣。啊，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想皮大作上纲上线，我得马上回到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0: 拍电报吧。
1: 电报，好。
0: 谢谢啊。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秉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可以安天，
2: 可以安天，
1: 天空，
2: 天空，
1: 隔一地。
3: 地，大地，地，月，月，月，月亮，月，月亮。
4: 柯老师，严宝，
5: 谢谢啊！
4: 你先忙，我走了。
6: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
7: 奶奶，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起来呀！奶奶，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6: 月月，姥姥累了，让你姥姥睡一会儿，歇会儿，好不好？啊！
7: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6: 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
3: 自己拿着吃。那人参草你吃不吃？秉坤，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 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嗯

0: 那完了，哎，来了啊！来，给你擦屁股啊！来，来，给我。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1: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2: 哎，秉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3: 啊，我请几天假。
2: 哦。

0: 炳坤啊，歇会儿吧。我，你就手就给灌满了，算了。咋的事儿？有事儿啊？啊，来，你坐。炳坤啊，事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
1: 哎呦，我没事啊，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
0: 是，而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就想来想去吧，有这么几个方案吧。
1: 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
0: 哎，不工作可不行啊！
1: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爸，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但这显然也不行。
0: 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你们家啊，这一老一小，
1: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
0: 哎，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1: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你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0: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30，要35。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啊？
1: 那也麻烦婶子了，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
0: 春燕得把还上班，那孩子在家没人照顾。你这是跟我客气，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得看着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2: 张姐，看看啊，这好着呢。
1: 中午，给你烀茄子啊。
2: 我姐家孩子，哎呀，忙着呢，大姐，哎，嗯。
3: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0: 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
1: 行，回家。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

0: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了，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只有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男的呢？那男的咋办？
2: 我男的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这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那这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我。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问，那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时候男的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你那钱咋来的？
0: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给卖了，卖了1200块钱。后来你不让我送钱，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1: 我怕你出事儿。

0: 但那时候要没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1: 姐，咱明天就去秉坤哥家吧。
2: 嗯。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0: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1: 我也是。

0: 哭。
1: 咋了，婶儿？
0: 你让他自个儿说。
2: 我有包婶儿。
1: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2: 我一看奶奶在下煲汤刷碗。
0: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1: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0: 那都是小事儿。好，一头就栽到水缸里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1: 不能这样，这太淘了，知道吧？哎呀，啊，
0: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1: 好啊。

0: 平坤哥
1: 来了，
0: 没耽误你上班吧？

0: 小马劲儿啊，同志们，学习比干活累。哎，坤儿，你跟谁来了？
1: 川儿，
0: 你家怎么样了？
2: 我家我雇了个人，
0: 你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一下起车子就闻金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酱油厂。
2: 哎，
0: 马叔，
2: 哎，赵马，
0: 老马。
3: 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过来看看你们，主要是看看吕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
0: 小吕啊，
3: 哎，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等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
0: 嗯，
3: 是这样。 这上边呢，搞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全元的家人。这李全元是他的小叔叔，是我们军里的文化教员。当时呢，就觉得他是不假子弟，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参加了革命。牺牲的时候啊，只有25岁。我呢是他的学生之一，
4: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
3: 是我做事太不谨慎。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敏锐，要热情，又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
0: 不是，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3: 啊，
0: 鲁迅吧？对，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
2: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0: 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1: 说不定哪天

0: 已经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也不一定。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客气。好了，还怎么困难呢？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9: 么样？没什么事儿。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飘出来的沙参根。
1: 它不只是树叶吗？
0: 很多种沙法，一部分是先把这个叶片挑山姜一样大的沙也可以，带杆的沙也可以，四五个叶它就长这个芽出来，这个芽一老了，时间到了就可以换杯了。
1: 啊，
0: 也可以直接卖，小杯卖，慢卖掉也可以。
1: 长得这么大的这个金钱树能卖多少钱？大概
0: 卖在国内，
1: 嗯，
0: 最少卖12块钱。
1: 而且我看这里产生规模了，一共你们的面积是多大呢？
0: 整个协会里面是总共种了1万多亩。
1: 那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收益不小嘛。
0: 啊，对，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农户能投资来种，收益更稳。我们这里附近那个村庄的村民啊，他没有别的工作，他随时来这里都有工给他做的，他是可以论一杯多少钱，他是一天干一天8个小时多少钱都可以，论天一天都是175。如果他论件的话，有些人搞得快他就赚得多了，有些炒脚慢的他就赚得少一点了。
1: 那可以，也是挺灵活的，对吧？
0: 对，我们这边都是灵活搞的。
2: Forlore boasts an area of 10,000 mu of ZZ plant cultivation. Its products cover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in bulk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the US and beyond,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exceeding 1 billion yuan.
1: 这箱子都是金钱树啊？
0: 哎，对，里面装的都是金钱树的。
1: 这批货是送到哪里？
0: 广州，每天基本上都送15到20车，目标是一天要达到50车货。
1: 那就是。
2: Building on its 10,000 mu ZZ plant industry, Forlore has launched the China Hainan ZZ plant Big Data platform, the province's first integrated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 combining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ultural tourism.Housed in Forlore's Industry Incubation Building,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LED screens to enable a real-time data display, dynamic scheduling, and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ompletely transforming the old model of offline distribution and multi-tier wholesaling.
3: This platform was 2003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即采即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
1: 哇，这是年度啊。
3: 对，这是年度。
1: 对，
3: 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
1: 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3: 实时更新。
1: 哦，那对你来说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3: 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抢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有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
1: 对。
2: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 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ore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4: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 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5: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
6: 对啊，深海里面的。
5: 我看到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
6: 它小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长大了就变红，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遮光好的光线好了它就变红。
5: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哦。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6: 算中苗，
5: 那是青少年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
5: 能看一条吗？
6: 可以啊，
5: 还跑得挺快的。哎呦。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正常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

0: 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石，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

象，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海南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等工作。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晓明出席。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冯飞讲话。八届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巩固提升等工作。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加快推进电力抄表到户改造，让更多居民用上可靠电、明白电、放心电。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9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海南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副省长杨国强出席。会议强调，要聚焦海南物流行业领域堵点难点，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立足全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布局，远近结合，分类施策，既通过精准施策化解物流领域短期瓶颈难题，又通过顶层设计补齐长期发展短板，通过科学统筹解决行业碎片化发展问题，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物流行业绿色智慧发展。会议要求，要聚力做强两个枢纽，聚焦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建设，统筹全省机场货运能力，提升航空货物运输效率，推动航空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加快建设杨浦国际航运枢纽，织密远洋海运航线网络，发挥远洋海运成本优势，推动航空和海运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要加快推动琼州海峡等通道建设，强化与国内相关省份衔接联动，提升区域物流协同发展水平。要打造层级清晰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明确全省物流枢纽、物流门户、物流节点功能定位，推动物流枢纽建设与多式联运深度融合，优化全省物流体系布局，实现枢纽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协同。要打造智能化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打通信息壁垒，畅通供需渠道，实现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市场供需高效对接，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筑牢支撑。
1: 9月29号，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审议省政府关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专题询问前，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专题调研。联组会议上，6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1名省人大代表围绕主题开展询问。副省长谢晶到会应询并作表态发言。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水务厅、省教育厅等部门

0: 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冯飞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做到认识再提高，充分认识我省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和严峻性，用心、用情、用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护网，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做到措施更精准，紧盯重点区域，聚焦农村小微水域、偏远隐蔽水域、工地积水坑等事故高发、管控薄弱点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落实分类管控举措，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做好水利沟渠、郊野滩涂、海岸线入海口、江流河道、溪水、水渠、鱼塘等重点区域安全物防设施配置，强化部门联动和信息共享，全力防范和压减溺水事故，紧盯重点阵地和重点责任人，夯实校园安全教育主阵地，推进游泳技能普及教育，高频次全覆盖开展预防溺水宣传教育。要做到责任在压实，健全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有效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响应及科学施救能力，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责，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筑牢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防线。省领导陈国猛、福彩香、孙大海、阎锡军、宋健参加。
1: 9月28号晚，八届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巩固提升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指出要围绕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聚焦数字赋能、高端自主、绿色低碳、跨界融合等方面，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各项任务落实，要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深化跨区域产业合作，优化先进制造业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全省公安系统要把对党忠诚的品格、人民至上的情怀、预防为先的理念、担当奉献的作风融入到服务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征程中，要纵深推进接触井工作改革创新，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深入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更好履行守护百姓幸福、家国平安的职责使命。会议听取2026年第三季度海南省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巩固提升行动情况汇报，指出要纵深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紧盯蚊媒防控，开展健康宣教，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让健康优先成为谋划工作、制定政策的自觉遵循，全力推进健康海南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事项。
1: 9月29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在海口举行，采取观看视频、读原著、学原文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引导广大委员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族各界的广泛共识，要聚焦自贸港建设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强化民主监督，多提真知灼见，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要进一步深化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密切同各界代表人士的联系，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汇聚磅礴力量。
1: 今天上午，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0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 经过后续核

0: 核练核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达到发射能力。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多亩。项目主体工程建设仅用时612天就顺利完工。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的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具备每年超60次的综合发射能力，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
2: 我们在二期上去采取了很多的一些创新的设计，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水塔两个水塔集成在一起，这样呢就降低了建设成本和建设周期，所以呢整体来讲我们这次的成本会大幅的下降。按照设计的话，我们四个工位年的发射能力60发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管理的提质增效，实际的这个结果能够大于这个发射设计能力。
1: 启动仪式上，星舰厂用产业协同创新联盟正式成立，聚焦商业航天星舰厂一体化应用，推动产业领域协同创新发展。海南商发与19家火箭卫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内容涵盖未来发射任务、技术合作等多个关键领域。
0: 当地时间9月28号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中，代表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出战的海南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夺得冠军。在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中，林诗栋参加男团、混双、男双、男单4个项目，最终摘得混双、男双、男单共3枚金牌和男团银牌，创下海南选手征战亚运会的最佳成绩。记者从9月28号省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5期间，海南将紧扣青年落脚、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3: 发布会介绍，海南省15/55规划纲要首次设立青年工作专章，为自贸港青年发展擘画清晰路线图。海南紧扣全省15/55发展定位，锚定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目标，坚持开门边规划，广泛问计青年，惠及才智，高标准编制海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推动青年发展深度融入自贸港建设，
4: 依托海南4大文化资源，做强海南文化轻传承特色品牌，用好青年聚集线上阵地，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理论宣传，引导青年坚定信念，扎根自贸港。
3: 围绕青年求学就业、创新创业、安居置业等现实需求，15/55海南将推动实现因地制宜，构建多点支撑、协同联动的青年发展体系。此外，完善实习见习、技能提升、创业帮扶一体化服务，为青年科创人才提供施展空间。
5: 依托高校青年人才就业服务站，推动就业政策宣传、招聘服务、职业指导等公共服务资源提前进校园，同步开展自贸港人才政策宣讲、本地发展规划解读等宣介活动，增强毕业生留穷就业的意愿，
6: 推动32个省级大师政客实践教学基地以4个区域联盟深度结对联动共建，统筹盘活全省107个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资源，全力打造全域覆盖、全程贯通、全员参与的自贸港特色育人生态。
0: 9月29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南主场活动在海口启动，301名骑手受聘食安监督员。
1: 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logo， 并为骑手代表颁发聘书。此次受聘的301名外卖骑手将作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7: 我们是对商家上线前，对他的门店进行一键式自拍到底，而且是带定位的视频的内容，我们进行审核，确保它的真实性，发动广大参与商家参与到这个明厨亮灶的这个项目中来。
1: 据了解，

0: 海南鼓励外卖商户对后厨操作进行实时晾晒，并设立外卖骑手随手拍共制专项基金。目前已接收并处置骑手反馈的食品安全问题线索600余件。
1: 下一步呢，我们

0: 审。截至目前，三亚已有近300家餐厅评上三星级以上海鲜餐厅，让广大游客安心畅享海鲜美食。
1: 三亚第九阶段海鲜餐饮星级评定工作严格依据海鲜餐饮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等省级地方标准，围绕食材品质、明码标价、加工规范、诚信经营等维度开展全面考评。此次共有18家海鲜餐厅新进获评三星级以上星级资质，7家优质海鲜餐厅顺利通过年度复核。
2: 坚持明码标价，严把食材品质，做好加工和服务，不欺客不宰客。那接下来国庆旅游旺季，我们也会继续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把新鲜海鲜和贴心的服务带给来三亚的游客。
1: 作为三亚旅游餐饮规范化、品质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海鲜餐饮星级评定工作自2016年开展以来，已有近300家餐厅获评三星级以上海鲜餐厅荣誉称号。通过常态化评定与动态复核管理，倒逼海鲜餐饮行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形成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良性竞争的发展生态。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旅游地方标准的一个实施落地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三亚本土的海鲜餐厅参与到这项工作里面来，以标准来推动整个服务质量以及餐厅品质的提升。
1: 国庆假期期间，三亚将以星级海鲜餐厅为示范标杆，持续强化海鲜餐饮市场监管与服务保障，引导辖区餐饮企业严守经营规范，优化服务细节，保障食材安全，为广大游客和市民提供透明、安心、优质的海鲜消费体验，持续擦亮三亚放心游、安心吃的文旅消费金字招牌。
0: 9月28号晚，盛世欢歌海南自贸港国庆文艺汇演暨优秀文艺作品展演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米演播厅举行，展示海南自贸港封关建设成果和文艺创作成就，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整场晚会分为序幕、上篇《椰风再忆》、下篇《盛世欢歌》及尾声4大板块，节目内容丰富多样，覆盖戏曲、舞蹈、声乐、器乐、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充分展示了海南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力，并表达了全省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4: 寻光这首歌，它是一首海南话戏歌和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一首歌，让现代的年轻人去了解群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海南戏，支持海南文化。
5: 我们就是这些年创作的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能呈现在舞台上带给大家，同时也是我们给国庆送出来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
6: 选择这个作品，首先要表达的是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的先辈们的一种致敬，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观众能够听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对现在幸福生活的一种珍惜，为我们的自贸港的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此次文艺汇演不仅集中展示了海南本土文艺创作的新成果，也让市民游客足不出户享受到一场难忘的国庆文化盛宴，为自贸港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7: 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尤其是启航自由贸易港这个节目，让我感受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蓬勃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全省人民团结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决心，衷心的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8: 红色娘子军、共从家园等的节目不仅展现了海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我更加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家乡文化。作为海南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预计国庆假期，海南岛无热带气旋、无大范围强降雨、无强冷空气等灾害天气影响，天气总体良好，温度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琼州海峡通航气象条件整体良好。来看下一条。抄表到户改造工程，既是让每一个家庭用电更方便的生活小事，也是和海南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今年以来，海南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再提速，仅这一年就将有1600多个小区陆续完成抄表到户的电网改造项目。
1: 阳光新源小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路，原本的配电房在地下负一层，地势低洼，雨季易涝， 设备锈蚀严重。

0: 重，安全隐患长期难解。
1: 遇到台风天气会出现渗水漏水，会导致设备出现断电，
2: 所以说我们这次改造的一个内容重点就是一个下改上，就是配电房由地下移到了我们地面上。
0: 借着本次抄表到户改造契机，海南电网同步实施下改上工程，将配电设施从地下迁至地面，新建户外厢式变电站，线路规整有序，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一举解决了配电房泡水的问题。如今150户居民每户装上智能电表，实现一户一表直抄到户，
3: 非常方便。一个是我们随时可以查得到的自己有多少这个存款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交电费也很方便，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0: 而这样的变化也正陆续发生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当中。在海口红城湖国际广场小区，工人们正在对已完成更换的电表展开调试，物业和业主们都对这次电网改造充满了期待。
4: 我们小区啊，高低压配电供电设施设备用了近20年了，设施设备啊存在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维修量非常大，很多业主都换了新能源车，但是报装不了，希望抄表到户以后，能让我们的用电更安全，充电桩能报批报建完成，了结业主的一个期盼和心愿。
0: 记者了解到，施工中电网公司创新推行容缺受理、负面清单管理，简化资产移交流程，同时与原运维方签订过渡协议，确保平稳交接，不仅将原本的施工流程进一步缩短，还尽量减少对业主生活的影响。
5: 施工当中，尽量不打扰用户，完工后做到反复调试和检查，给广大居民用户交一个靠谱的民生工程。
0: 抄表到户改造后，居民用电将实现三直，也就是电表直连电网，电费直缴供电企业，服务直达用户，公共用电费用清晰透明，电网企业统一运维，24小时监控，故障快速抢修，很多居民关心的充电桩爆装等难题也逐步解决。作为自贸港电力基础设施升级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全省已完成547个小区抄表到户改造，惠及居民11万户，其中老旧小区完成改造360个。为加快进度，目前海南省住建厅与海南电网公司提出3年改2年目标，原计划今年改造986个小区，现已调增至1600余个。
6: 今年力争完成不少于1000余个小区的改造任务，推动改造提质提速，让更多的居民尽早用上可靠电、明白电、放心电。
7: 按小区的建成年份分类施策，那么实现抄表到户改造后呢，群众呢将用电安全更有保障。
8: 近日，海南养老服务消费年第三季度主题活动在海口举办，活动聚焦养老服务加金融主题，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养老企业等多方对接交流的平台。
9: 活动现场通过政策宣讲、行业资源推介等形式，解读海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养老服务领域以旧换新、特许医疗康养等惠老惠民举措，推动各类扶持政策直达企业、惠及群众，不断丰富老年群体高品质多元化的养老消费选择。
10: 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融资作用，通过前期贷、中长期贷、研发贷、流动资金贷款等一系列金融产品组合，全方位服务养老行业发展。
9: 据了解，海南通过常态化举办季度主题对接活动，整合行业资源，畅通供需渠道，持续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11: 第四季度，我们将围绕物业服务将养老服务为主题，推动养老服务进社区、进家庭，实现惠民生、促消费、新产业双向赋能。
8: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当地时间28号早上8点 ，G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该城际列车的开行将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老挝段客运网络，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
12: 9月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

0: 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其中伊春西站为我国最北高铁站。哈伊高铁开通将使我国最北省份的高铁网络更加完整，为东北兴边富民筑牢现代化交通根基。
1: 眼下，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灯光艺术展，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园方表示，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濒危物种，以光影艺术传递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据了解，这场光影盛宴将持续到明年一月。
0: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近期柴油价格飙升，荷兰、德国、丹麦等欧盟六个主要市场的电动卡车运营成本已经低于柴油卡车。报道还预计，部分中国电动卡车的价格将比同类欧洲车型低约30%。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传承母瑞红，筑梦少年心宣讲活动暨专题片《母瑞山红旗不倒的山河记忆》首映仪式日前在定安中学举行，以沉浸式红色课堂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3: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琼崖纵队革命后代代表共同启动专题片首映，师生们集中观影，沉浸式回望母瑞山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感悟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内核，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思政洗礼。
4: 因为琼崖纵队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母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承载着海南珍贵的红色记忆。本次首映的专题片完整梳理琼崖革命斗争脉络，全景展现革命先辈坚守初心、浴血奋战、解放海南的壮阔历程。
5: 希望这个片子能够进行广泛的一个播放，特别是在我们的青少年中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让更多的后代、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更深地体会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把琼崖革命红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1: 由海南省委组织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省物业管理专题培训班近日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开班，培训围绕房屋全生命周期物业管理、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党建引领下三方协同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专题授课，提升基层治理人员和物业从业人员工作水平。
6: 本次培训参训的学员覆盖我省物业管理各方主体，既有物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省直部门，也有市县行业主管部门分管领导，为大家更新知识体系、拓宽工作思路、创新治理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海口市谭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日前揭牌，实践点依托省级湿地公园火山熔岩地貌与生物多样性资源，以谭丰阳自然学校为核心，沿环谭丰阳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廊道，打造集环保志愿服务、生态科普研学、自然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当天还同步举行了生态村跑、公益助农集市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9月29号，澄迈不止东坡东坡文化公园通潮阁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位于澄迈老城迎宾内湾腹地，总占地面积约25000平方米，其中通潮阁展陈面积7000多平方米，结合场景复原和数字展陈技术，再现苏东坡的人生轨迹，同时借助 AI、VR 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沉浸式感悟东坡诗词背后的人文情怀与精神力量。
7: 近日，理润衢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第二轮巡回宣讲活动走进热度。宣讲成员结合尖峰岭雨林生态屏障、海岸带生态修复等当地特色，围绕生态保护、渔业绿色转型、生态康养、非遗传承、新能源富民等内容开展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闻习惯最实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鹰，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鹰。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

0: 活力。
1: 这个是那个班菲西，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1: 哎，
2: 它这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3: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4: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3: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3: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这是飞过来。
3: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3: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3: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4: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5: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3: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5: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5: 好，
3: 您来带着我们。
1: 好。
3: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5: 哇塞，很漂亮啊。
3: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5: 应该
3: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3: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5: 对，
3: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5: 瞧一瞧，瞧一瞧，
3: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5: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wow, 很漂亮。
2: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2: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2: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干什么？
1: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0: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1: 当然给我们的。
0: 给呀、啊。
2: 给了我们就没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出手，给他们啊。
2: 来、给。
0: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1: 算你们识相。哎呀，上！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3: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4: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3: 有。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4: 不敢，姑奶奶，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4: 就在那儿啊。
2: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2: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哎
0: 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2: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5: 好，
0: 听到没有？
5: 知道。
0: 银子拿来。

0: 这，没事儿，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是是。带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2: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0: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俺呐。
1: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0: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2: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0: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2: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0: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2: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1: 哎，我这就去。
2: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2: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3: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2: 哥哥呀，
3: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1: 婆婆在家吗？
4: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1: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4: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1: 啊，干女儿？
4: 嗯。
2: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3: 啊？
2: 他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5: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5: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2: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5: 干娘，我回去了。
6: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5: 干娘，运哥走吧。
1: 走。
5: 哎，运哥你回去吧。
1: 哎，
0: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哎呦，俺那个娘哎。
2: 哥哥，

0: 就算我不去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1: 二郎，你来了。
0: 哎呀，
1: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都是给你气的。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休书，休书，休书在这儿。 怎么了？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儿。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0: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儿了，
1: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爷没下重手，
1: 晚辈领教了。好，爷喜欢您，陪爷喝酒去。爷这，爷花钱，走。爷，爷，替下大人好，替下大人里边请。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替下大人，您要吃点啥？
2: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
3: 今天我请这位兄弟喝酒，好的，替下大人，请稍等啊。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4: 谢谢爷。
1: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

0: 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哎，师傅。哎，给师傅倒酒。
1: 来，
0: 大人，听个曲儿吧。怎么，唱曲儿？
2: 还哭着唱啊！怎么，
0: 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呐？来，这个赏你。哎，
2: 师傅，那师傅，
0: 谢提辖大人。
2: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1: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
2: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 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宝，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 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钞，还银钱。
0: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3: 女儿，别说，说，
0: 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那个卖肉的正土。啊！洒家以
3: 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正土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0: 哎，师傅，师傅
3: 大人，哎呀，师傅。
4: 大瑞了，哎，来了！哎，爷，滚！是是是，他在那儿。
3: 哎，正途，正途。
4: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3: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哎。
4: 这位小哥是，
3: 是我徒弟，
4: 好俊俏的小伙子。那你找个上门女婿吧。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了，看座上茶。
5: 哎，
4: 提辖大人，您请坐。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
3: 嘿嘿嘿，来，
4: 提辖大人，您这是
3: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4: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4: 提辖爷，您这是
3: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4: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哎，你就等了哈，提匣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